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That's all.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历史 Spy Mia 学到，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y Mia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运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的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境游，小中旅，零八零零二八七八八八。十月二十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零八零零二八七八八八。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里。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2章，建文帝的忧虑。朱元璋在病逝前呢，指定了他的孙子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逝世的时候很安心，因为他认为朱允炆一定能够继承他的遗愿，把大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于是呢，一个安心的人走了，却留下了一个忧虑的人。朱元璋巨大的身影从朱允炆身上消失了，朱允炆终于可以独自处理政事了。但是这个年仅21岁的少年惊奇地发现，他仍然看不到太阳。为啥呢？因为有9人的身影又笼罩到了他的头上。这9人就是朱元璋的9儿子，从东北到西北分别是辽王、宁王、燕王、古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和肃王。如果说皇帝是最大的地主，那么这9人呢，就是保卫大地主的地主武装。朱元璋啊，在全国各地封了24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为王，这些特殊的人呢，被称为藩王。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而每个王呢，都有3护卫。但请注意啊，这3护卫不是指3人。这护卫呢是个总称，护卫的人数从3000人到19000人不等。这样来算一下呢，就可以了解到藩王们的军事实力了。上面那句话关键之处在于不等。按照这个规定呢，藩王所能拥有的军力是9000人到57000人。而且在实践中啊，藩王们都倾向于选择后一个数字。这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就算不要政权，多养点打手保镖看家护院，那也是好的嘛。按说这个数字啊，其实也不多，区区5万多人自然是干不过中央的。可见朱元璋在安排军队配置时候啊，他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但事情往往坏就坏在例外这个词儿上。可以例外的人呢，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9中的某几个人。他们之所以可以例外，是因为他们负担了更为繁重的任务，守护边界。他们的防区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这9地主武装啊，就如同9军区一样，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其中燕王和晋王的势力最大，他们各自带着10余万的军队，可谓是兵势强大。但这2位呢，还不是9中最生猛的。公认的打仗第一强人是宁王，他这人呐，带甲8万，革车6000。单纯看数字，他的兵力呢没有燕王和晋王多，可是他的手下有着一支当年最强大的武装，叫做朵颜三卫。这是一支很特殊的部队，可以说是明军中的国际纵队了。全部是由蒙古人组成的，战斗力那是极为强悍。那可能有人要问了，这蒙古人为啥甘心给明朝打工呢？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明朝按时发工资，就这么回事。那这些外援们平时拿着钱吃饱喝足了，还能去娱乐场所休闲一下。
而北元那嘎达呢是经常的打白条，打仗前还许愿呢，啊，强盗的战利品归个人所有。结果啊，抢回来就得先交集体，剩下那点才是自个儿的。那这就是明显的赔本买卖了，拼了老命抢点东西回来还得交工，哎，那万一死了估计还没有人埋，所以呢确实不如给明朝当公务员，每月按时拿钱还有福利保障。无数的蒙古人就是被这种政策给吸引过来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另外呢，宁王本人啊也是极为的凶横。据说这位爷呀，每次打仗那都是领头冲锋，活像电影《第一滴血》里的那个兰博，杀人不眨眼，砍头像切菜。就连燕王朱棣这样的狠角色，看到宁王都要让他三分。那么这几位镇守边界的武装地主，还经常搞个什么联合军事演习，啊，动不动就是十几万人在边界动刀动枪，喊杀冲天。一旦碰到这样的动作，北元游击队就会立刻转入地下斗争。其实啊，这些喊杀声惊动的可不只是北元呐，还有那位坐在皇位上的朱允文。在他看来呢，这就是一种示威，该采取点措施了。朱允文是一个好人，在他15岁的时候，父亲朱标患了重病，朱允文呢尽心伺候，但他的孝顺呢并没有感动上天，挽留住朱标的命。朱标去世之后啊，朱允文把他三个年纪还很小的弟弟接过来和自个儿一起住，目的很简单，他不想这些年幼的弟弟和自己一样去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知道弟弟们需要的是亲情。那年呢他才15岁。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朱元璋的护理工作。由于朱元璋脾气本来就不好，伺候他的人呢总是担心掉脑袋，于是朱允文主动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他亲自去服侍朱元璋，一直到朱元璋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可以说他尽到了一个好儿子和好孙子的责任。他呢也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当然促使他早熟的并不只是父亲的早逝，还有他的那些个叔叔们。让朱允文记忆犹新的有这么两件事。有一次呢，朱元璋老师出了一道上联，叫做风吹马尾千条线。朱老师呢要求学生们对个下联，而学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好学生朱允文，另一个是社会青年朱棣。朱允文先对，但是他对的这个下联不怎么高明啊，他的答案是雨打羊毛一片山，虽然说勉强对得上吧，但是不太雅。而这个时候社会青年朱棣却灵感突发，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哎呀，这个下联不但对得工整，还突出了一个龙字啊，这的确是绝对啊。朱元璋很高兴，表扬了朱棣。而朱棣呢也不失时机地看了朱允文一眼。那意思似乎是呢，你也就这点能耐罢了。朱允文虽然年纪还小，但是他明白那个眼神的意义。还有一件事，这件事啊就严重的多了。有一天朱允文放学之后呢，正好碰上了社会青年朱棣。朱棣呢一看四下无人，哎，于是就露出了他那流氓相。他居然用手拍着朱允文的后背说，嘿，没想到你小子也有今天呐。
史料原文是：不义而难有今日。他朱棣的这种行为在封建社会那是大不敬啊，就类似于今天在学校门口的不良少年堵住学生抢劫，就是这样的性质。朱允文也没想到朱棣居然敢如此放肆啊，一时他不知所措，就慌了手脚了。正在这个时候，朱元璋老师过来了，他一见如此情景是勃然大怒，狠狠地臭骂了朱棣一顿。而这个时候朱允文的反应却十分的耐人寻味，他不但没有向朱元璋告状，而且呢帮着朱棣说话，向朱元璋表示说这是他们叔侄俩闹着玩的，朱元璋这才没追究。你不得不佩服朱允文的反应，这是皇室子孙在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天赋，但在我看来，这种天赋似乎是一种悲哀。在朱元璋的眼里呢，朱棣是一个好儿子，可是在朱允文的眼里，朱棣是一个坏叔叔。这个当然也不矛盾，就像咱们前面说过的，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一张是给他爹看的，一张是给侄子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了历史上一次很有名的对话。朱元璋在解决了梁公和走狗的问题之后啊，曾经很得意地对朱允文说，哈哈哈哈，乖孙子，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疆，站岗放哨，你就可以安心地在家里呀做皇帝了。朱元璋是笑了，朱允文可没笑，他一反以往对爷爷朱元璋的附和，反而陷入了沉思。这是一个机会啊，有些话迟早要说，那就趁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吧。朱允文抬起头，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万万想不到的话：外敌入侵由叔叔们来对付，可是如果叔叔们有异心，我怎么对付他们呢？一生运筹帷幄的朱元璋居然被这个问题问呆了，难道自己的儿子还不能相信吗？他沉默了很久，居然说出了一句朱允文也想不到的话：你的意思呢？嘿，这下轮到朱允文傻眼了，这皮球又被踢回来了。要靠我，还用得着问您老人家吗？这爷孙俩呀，被这个问题弄得是疲于应付，但问题还是不能不答的。朱允文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用做论文的精神啊，列出了五点来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用德来争取他们的心，然后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再不行就削减他们的属地，下一步就是改封地，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只好拔刀相向了。一生精于谋略计算的朱元璋听到这个计划之后啊，也不由得开口称赞：很好，没有更好的选择办法了。朱元璋十分高兴，他的判断告诉他，朱允文列出的方法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隐忧。但事情真的能像他想的这么顺利吗？有没有什么漏洞呢？事实证明，确实有一个漏洞。今天呢，我们回头来看这段经典的对话，就会发现这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朱元璋的判断没错，确实没有比朱允文说的更好的办法了。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朱允文的能力。朱允文呢，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根据史料记载呢，
由于他的头型长得不好，朱元璋以前啊十分不喜欢他。但是朱元璋慢慢的发现，哎，这个娃真聪明啊，背书十分在行，于是呢就对朱允炆另眼相看了，最后呢把他立为了继承人。这里啊我们也说一下能力问题。在我小时候啊，我们邻居家有个小孩，哎，五岁就会帮家里打酱油了，居然还会讨价还价呢，时人皆叹之啊，都说这孩子棒。因为每次打酱油呢能帮家里省一毛钱，所以被誉为了奇才。那么十几年后，我偶然听人说起他待业在家，哎，找不到工作，不过呢仍然去买酱油，唯一的区别是啊，副食店的老板再也不肯跟他讨价还价了。打酱油啊当然只是个比方，这里主要说明读书的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书读得好呢不代表事情能处理好，能列出计划不代表能够执行计划。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建文帝的班底。其实朱元璋呢也没有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扔给毫无经验的孙子，他给朱允炆留下了一群人来帮助他治理天下。那主要成员有三个人，而这三个人也成为后来建文帝的主要班底。我们先说第一个人，洪武年间呢，朱元璋曾带着几分神秘感告诉已经被确认为继承人的朱允炆，说自己已经为他选择了一个可以治理天下的人才，但这个人呢有个缺点，就是太傲气了，所以现在还不能用他，还要压制他一下，这样啊将来才能够成大器。然后呢他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方孝孺。大家应该从朱元璋的话中啊吸取教训，一般领导提拔你之前呀总要打压一下啊，所谓磨练就是这么来的，千万不要为这个和领导闹意见，否则真有可能一辈子就被压制下去了。说起来呢还挺滑稽，这方孝孺啊就是在当年的空印案中被错杀的方克勤的儿子，那杀了他爹而用他的娃，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方孝孺的一种压制啊。方孝孺这个人呢自小熟读经书，为人所称道，他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濂，而他自己呢也常常以明王道治太平为己任。但是让他莫名其妙的是啊，自己名声这么大，老师又在朝中为官，那在洪武十五年和洪武二十五年，地方政府两次向朱元璋推荐，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任用。我们当然知道原因了，但当时方孝孺是不知道的。他就这样等了整整十年。由此可见呢，领导的想法确实是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朱元璋告诉朱允炆，方孝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的一生都会效忠于你，并且能为你治理国家，开创太平盛世。这话他只说对了一半。那么第二个人是谁呢？洪武年间啊，京城里的锦身殿由于没安装避雷针，结果让雷给劈了，咔嚓。如果是今天呢，大概是要搞个安全宣传，教育一下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修好就完事儿了。但是在当年呢，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儿啊。朱元璋认为这是上天发怒了，所以决定去祷庙祭祀。他大概是认为自己呢确实也是干了不少的错事儿，所以这次祭祀呢他挑了一批人和他一起去。挑选条件是极为苛刻的，那就是在九年之内，寒九年没犯过任何过失的。这在洪武年间那是难过登天了。那个时候
当官的能保住脑袋那就不错了。那你就是没错，说不定老朱爷能给你挑出错来。所以这么看来呢，能符合这个要求的人还真是需要有一颗纯洁的心灵，至少对老朱是纯洁的。这样的人呢，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齐德就是其中一个。他因为这件事呢，被朱元璋留意，并且记在心里。祭祀完毕之后啊，朱元璋亲自为齐德改了个名字，叫齐泰。从此呢，这个名字就成了他一生的代号。这个人呢，是个文人，没带过兵，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啊。朱元璋呢，其实也放心不下他，还为他举行了一场单独的面试，询问他边界将领的名字啊等等的问题。那么齐泰呢，不慌不忙，从东说到西，从南说到北，是毫无遗漏，得了个满分。之后朱元璋又问他各地形势，齐泰这次没说话，他从袖子里拿出一本手册，上面记载的十分详细。朱元璋十分惊讶呀，大为欣赏。要知道这次面试是突然的，齐泰事先并没有做好准备的，说明这些仁兄啊，确实是把这些玩意儿当书来背的，还写成了小册子，边走边看。他用功的热情呢，恰似今天在公交车上背单词的四级考生，而他也将成为建文帝的重臣。第三个人，这个人呢比较特殊，他从入朝当官的时候就是朱允炆的死党，这个人就是黄子澄。黄子澄是江西人，在洪武十八年的时候他一鸣惊人，在当年的高考中以最高分获得会员的称号，后来呢被选拔为东宫伴读。这可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工作啊，因为太子就是将来的皇帝呀，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可见他的学问之深。朱允炆是皇太孙的时候呢，黄子澄就一直陪伴在他身旁，而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更是加深了他和朱允炆之间的感情。有一次呢，朱允炆在东阁门外唉声叹气啊，一脸的 emo， 正好被经过这个地方的黄子澄看见了，于是他就上前问为什么叹气呀。朱允炆一看是自己人啊，于是就说了实话，他担心的呀正是他的那些叔叔们，万一将来要是造反，那可怎么办呢？没想到黄子澄听完之后微微一笑，让朱允炆别担心。他说了，这诸王的兵力只能用来自保而已，如果他们敢造反，朝廷发兵攻击他们，一定能够取胜的。然后呢，他又列举了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的故事来鼓励朱允炆，表示只要朝廷出兵，叛乱一定会被平定的。朱允炆听见这些话呀，顿时大感安慰，哎呀，这个好温暖啊，好放心。他把这些话呢记在了心里，并且感谢黄子澄为他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脱离实际以古论今的例子。当年七国之乱有周亚夫，那你黄子澄能带兵打仗吗？所以总结以上这三个人有几个共同特点，那都是饱读诗书，都是文人，都有远大理想，都是书呆子。书生误国并非虚言。建文帝在登基之后啊，立刻召回方孝孺，任命为翰林侍讲，并提升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翰林学士。这三个书生就此成为建文帝的智囊团。当朱允炆
正式登基为帝之后啊，他找到了黄子成，问了他一个问题。先生，你还记得当年东哥门所说的话吗？黄子成肃然回答，从不敢忘记。那就动手吧，朱棣迟早要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的判断没有错，他一定会造反的。

0: 大家好，星期二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三妹说亮话。今天呢小娇来带一天班啊，当然精彩的节目还是继续会为大家带来的，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赶紧把亮哥请进来。亮哥午安。
1: 恭喜三妹去欣赏音乐会啊，好羡慕呀啊！他昨天寄给我一大堆照片啊，表示他多高兴啊。那我们那个三妹说亮话的网友，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按小铃铛啊。那也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感谢大家的关注。
0: 那个三妹呢，还特别抓到了几位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明星，给我们台里边录了一些中秋的祝福，大家可以去我们台里看一看。他也发给我的，还有这个视频，
1: 人家给我炫耀炫耀，那还叫他老公拍了晒衣服的照片。

0: 中美峰会之前，我们看到关于台湾的讯息透露的是越来越多啊。再跟大家看一个最新消息，是《纽约时报》最近的一个爆料，说是华府已经公开要求台湾地区的官员减少访美，因为特朗普亲自发话，说是不愿意让台湾成为绊脚石，影响中美的关系。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警告是有必要的，我们看一看最近岛内一些人的慌乱啊，我觉得也是相当之明显，包括了像林佳龙竟然能说出什么台美共管中国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他疯了。然后呢，还有传出什么任正非失踪的消息，我也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台湾还能够传出什么样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最近当然安杜里尔的创始人卢基不是也去了吗，他呢好像就在说只要台湾买他的武器，一切就无敌了。但是美国或者起码特朗普的态度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南华早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不也透露了吗，说特朗普他原本想把对台军售的时间一直要推迟到本届任期结束，也就是2028年到2029年的年初，后来呢是因为对华鹰派强烈的反对他才松口了，说要推迟到今年的年底，但至少也要延到 APEC 还有呢 G20 峰会之后。说白了就是都不想让台湾的问题来影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大事。所以呢这两天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的消息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甚至说呢要打破历史去亲自接机。所以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台湾问题这次到底会不会放到明面上来谈，因为之前几次我们看到无论是真正领导人之间会晤当中，还是说呢在美国自己的所谓的清单当中，其实都没有台湾文，而是在呢比如说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放了一些话，或者说呢是在奏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些话。所以亮哥，您认为这一次北京还会让他糊弄过去吗？会不会真的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当中，甚至是美国自己的所谓的成绩清单当中提到台湾问题呢？
1: 我觉得特朗普就是要用延缓军售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口头上当然有啦，比如说不支持台独啦之类的，可是中国大陆已经表态了嘛，希望美国把一个中国落实为行动，所以对于他光是讲话是不满意的啦，比如说暂缓军售就是一个行动，可是对于不支持台独，美国到底要如何以行动表示，我觉得中央可能会要求啦。那特朗普为了回应我不确定，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其实特朗普跟建制派之间还是有点拉扯啊。比如说中国大陆就希望这个釜山会议的贸易协定就延长到你任期嘛，我们就不要啊，美国本来说一年就好，现在又缩短成半年，半年。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显然是有一些建制派觉得这个是筹码，所以不轻易放手啊。那个你刚刚讲到军售也是嘛，所以要不要就直接暂缓到任期结束2029年1月，有人反对嘛，所以就暂时妥协到今年年底啊。所以我觉得我讲白了啊，我用一个形容啊，特朗普到中国访问美国时啊，我认为美方的幕僚就一直在扭打了，几乎就处于无法状态啊。你可以看到古立言在台湾做什么事嘛？那我们坚持的做法，那特朗普为什么不说话？古立言是归国务院卢比奥管的，那卢比奥怎么不讲话？我讲白了，就是卢比奥在特朗普不注意的地方，他就会玩他建制派的游戏。我坦白说啊，真的封特朗普路线的是范斯了，就是副总统，我认为不是卢比奥了所以这些建制派啊，三不五十。有时候就国会出手那国务院再表态一下比如说最近美国众议院通过一个法案说只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0: 总统可以加税加100%，这100%是针对中国跟印度嘛？那特朗普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可是众议院就是要通过这种法案嘛、啊？他不是自己决定哦，是总统有权利啊。那特朗普显然不会做嘛，可是美国就始终充满了这种杂音啊，你知道啊？那比如说科技战，一下子是国防部，一下子国土安全部，一下子联邦通信委员会，轮流出手啊，搞得中国大陆也是很烦呐、啊。可是特朗普也不可能逐一帮你解套啊，不可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中美关系本来美国就没有定于一尊嘛，更何况特朗普现在民调，我看过的民调是33呢、欸，多低啊！你现在民调这么低，所以大家当然更不以为然了、啊。坦白说，这个集中选举众议员或者参议员，那得票是要过半的，很搞不好连找你助讲都不敢。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事实上这个美国也有一个媒体啊，这样形容他了、啊，所以特朗普在美国的影响力正在降低。
1: 是。
0: 那主要是因为对外，尤其是伊朗战争，还有美国的通膨处理得太糟糕了。我前天看到福斯的民调，Fox News 啊，这已经是对特朗普很友善的媒体了，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满意的竟然只有22，
1: 哇塞，这也太低
0: 不
1: 了！
0: 满意的63呢、啊？所以你去想一想，然后对伊朗战争还继续支持的共和党本来是95哎。今年2月刚开打的时候，支持率是95，现在只剩下69。共和党、民主党支持伊朗战争的只剩下8%，你可以去想象民主党，民主党摆明了，只要众议院选赢了，一定把伊朗战争的预算全部删掉，一定要逼赫克塞斯下台。我就一定这样干的了，
1: 是。
0: 所以伊朗也有恃无恐啊！伊朗也认为，反正众议院共和党会输嘛，那到时候你就打不下去了，那就要重回谈判桌嘛。所以伊朗很清楚，我现在就是要强硬，为了我11月以后再一次的谈判，提高我的筹码。所以伊朗非常的聪明啊。他也了解美国的内政嘛，就是特朗普啊，不可能再持续要打这场战争了、啊。11月之后是一定要处理的，因为他的预算一定被砍掉了，那一定会搞个什么听证调查会，然后就把一切责任都就责到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身上，叫他就是要下台嘛。那特朗普到时候怎么办？弃军保帅啊！
1: 是，所以刚才其实这个亮哥提到了一个，就是其实建制派对于特朗普的控制，或者说他们之间的拉扯，现在在美国还是很明显的。如果以特朗普的这个个性，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来说，很多的关于台湾呢，刚才关于说到关税的这个停战的这个问题，可能都会延长很久。所以呢，我就想也想请教一下亮哥，因为最近也有一种声音说，其实在美国最近我们讲的克制派或者叫妥协派的声音其实是越来越大，包括之前我们不是听到嘛，说要退居到第二岛链，然后呢，甚至包括了说要把台湾呢直接就不要去管，或者甚至说就抛弃台湾这样的话啊，都已经说出来了。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声音比以前来的要更加的清晰，并且是更加的怎么说呢，集中的出现在我们说大家或者是媒体的眼前。所以亮哥，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是不是也代表着美国内部的大家的一个转向呢？或者是说民众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也开始转向了呢？
0: 其实你说这个客制派啊，或者孤立派啊，严格讲就是现实主义派嘛，就你要不要面对现实嘛？ 中国大陆当然做了很多动作了，我们比举例来讲，2025年九三阅兵嘛，新武器你都看到了吧，那十乘四射东风31 AG 导弹，洲际的核弹嘛，今年又从潜艇试射了巨浪三，美国的军事专家很多的啦，他们不可能没看到。还有中国大陆的歼20，估计第五代战机歼20大概有400架，重型的战机歼16估计有450架，都比你美国多。中国的军舰都是新的，05大驱、076两栖攻击舰，中国大陆的军舰都是十年内的，美国动辄是30年以上。攻击系统、雷达系统，中国大陆都是最新的，你真的能打吗？还有最近有一个公开的数据啊，美国自己估计的，中国大陆每20个月可以造一艘航母，20个月，美国的福特航母前后盖了12年。我觉得美国不可能没有军事专家看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你的工业产能严重滞后嘛。那我们就不要讲无人机了啦，你刚刚讲到那个 Andrew，那个老板不是跑到台湾吗？因为太难了，台湾要生2000多架无人机啊，要花几百亿啊，他当然很高兴啊。我们跟 Andrew 买无人机，只买2000多架，中国大陆的无人机一年啊，我讲军规啊，我认为军规至少超过1000万架。
1: 哇！
0: 我们不讲民用的。
1: 1000万
0: 啊，因为有蜂群战术嘛，所以有那种小型的啊。中国大陆如果是军民两个全部加起来啊，一年做的无人机，我认为有5000万架。
1: 哇塞！
0: 你怎么弄？我们举乌克兰为例子了，乌克兰一年的无人机就做450万架，乌克兰。乌克兰的规模跟中国落后多大？中国做十倍乌克兰，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推估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大概看到了这些现实。所以你刚刚讲的客制派啊，其实客制派简单讲就是说，第一岛链胜率很低嘛。就讲白了就是这样嘛。就是美国也许说，你第二岛链，你到这个太平洋中线，我们来打打看，美国还有一点胜算。可是如果是第一岛链，那个是近海作战的，中国大陆所有的陆基的武器都可以用的，无人机啊、东风系列导弹都可以用啊。你美国怎么会有胜算呢？所以我是觉得美国应该是越来越清醒的了，就是近海作战，美国的胜率真的太低了了。所以面对现实吧，这第一岛链就鼓励日本啊、台湾啊、菲律宾去面对，就这样了。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叫克制了，因为你这样讲还是要主观上有意为之，我觉得不是了，而是客观上不能啊，不是不为啊，是客观上不能啊。所以当然主观上不得不调整态度吧。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客观上不能的。我跟你讲，像美国这种国家啊，我跟你讲，我研究历史啊，真正的战斗民族其实是 Anglo-Saxon。我跟你讲，德意志啊、乌克兰、俄罗斯，它不一定是一个 Anglo-Saxon 的，因为 Saxon 真的是战斗民族啊。你看那个澳大利亚。一战二美战避雨啊，干你屁事啊！他就要参加啊，加拿大也是啊，这就 Anglo-Saxon 嘛。可是 Anglo-Saxon 也是一个 非常现实的民主。你去看大英帝国殖民地是怎么独立的，几乎都没有战争的，英国自己放手，因为他发现战争的代价太高，所以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是自己独立的。那你去看荷兰啊，印尼就要跟印尼跟荷兰打一仗，越南就要跟法国打一仗，你不觉得英国人很现实吗？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英国沙特这个民族啊，这个小娇你住在新西兰，你应该有感觉啊，他们是很好战，可是也很现实。
1: 嗯，转向很快。
0: 那他们很快就要面对现实，来调整他的战术啊。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今年开始大量的传出退守第二岛链的战略，这个不是认输哎，这是说我们第一岛链胜率低啊，不如啊，第一岛链就让给中国吧。我们美国从第二岛链开始守起，从第一条战略的平衡线，这样可能对美国更有利。我想他们的思考就是这样。
1: 嗯。说到这个现实主义，我这边正好还有一条消息。刚才亮哥跟大家分享的是战略上，比如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现实告诉他，他在第一岛链已经没有任何的胜算了。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贸易方面，是不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现实主义？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智库，其实呢都在向美国来敲警钟，说现在真正需要时间的是美国自己。我们先来看企业做了什么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特斯拉。特斯拉最近呢，又有一个什么动作呢？是美国的媒体爆出来说，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的团队已经开始呢，向拓普集团啊、三花智控啊、还有君盛电子等等这些中国的供应商下单了。而且他的团队呢，还特地走访了在宁波、杭州、上海的工厂做审查。而这些供应商呢，基本上都是特斯拉汽车的一些老的合作伙伴了。那他们主要提供一些，比如说机器人的关节的模组啊、执行器啊，还有精密的结构组件啊，等等等等。换句话呢，也就是说美国最想抢的机器人的这个赛道供应链是根本不可能离开中国的。接着再来看电池，这个是金融时报报道的，说呢西方原本想靠钠离子电池来绕开中国的电池的供应链的优势，但是后来发现根本绕不开，说中国在这一方面的领先，无论是产能、专利还是商业化，都是全面领先的。大家看这组数据啊，他说中国呢已经投产或者是规划当中的钠离子电池的超级工厂，产能已经超过了400吉瓦时，而世界其他地区加在一起只有11吉瓦时。大家听听，中国自己是400哦，其余的加在一起才11，所以业内人士就直接说了，说别追了，不可能追得上，直接买吧。而这种依赖呢，我觉得在美国的企业普遍的这种现象当中也是存在的。因为 CNN 最近也在说，说很多的美国企业先开始感叹了，说啊，他们现在目前所处的处境比新冠疫情期间还要糟糕。那除了企业之外，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智库的，这个来自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波森。他最近呢是在外交政策上发了一篇长文，他的核心内容就总结一句话，就是美国之前高估了自己，现在从中国的进口下降并不代表美国就对中国的依赖下降了。所以他认为说呢，短期之内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中国强行脱钩，所以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给自己买时间。美国什么时候开始要为自己买时间了？而且就是给自己买时间的说法啊，贯穿了他这篇文章的全文。所以哦，亮哥，我觉得企业也好，或者是这些智库也好，现在也在给美国说一个道理，就是要面对现实。您认为美国真的听明白这件事情了吗？
0: 我觉得 Anglo-Saxon 就是这样。你看英国嘛，英国那个 NG 汽车早就卖给中国了，德国那边纠缠了，不是吗？德意志民族就说，哎，汽车我的品牌，是我民族的灵魂啊。英国人根本不在意这个。我跟你讲啊，其实你刚刚讲那个简单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工业产能美国追不上嘛。其实美国研发是没有问题的，可它做不出来，尤其没有办法大量量产啊。那个特斯拉也不是第一个表态的，第一个表态是黄仁勋嘛。
1: 嗯。
0: 华仁勋根本没有做机器人，对不对？华仁勋就说他要跟宇树合作，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宇树有量产的能力嘛。宇树去年机器人就已经卖了5000个，5000个机器人，他看美国只卖150啊。所以你有技术有什么用？你刚刚讲特斯拉那个 Optimus， 这个机器人研发比中国还要早哎。结果你看特斯拉自己都承认输了，这当然跟马斯克有关啊，因为马斯克非常了解中国大陆。当年他的特斯拉如果没有上海厂做那个 Model 3啊，特斯拉已经倒了。我跟你讲，小娇，我跟你讲，他就是因为 Model 3在上海做，那压到了他要的价格，他价格才压下去嘛，不然哪有那个全世界的爆发力啊？
1: 是，
0: 那一样嘛。他现在发现他的 Optimus 在美国做就完蛋了，准备倒闭了，所以才想去中国代工啊，开始找供应链嘛。这个想法其实苹果不也这样？
1: 对，
0: 中国。美国公司的企业家他们都很会算的啦、啊、所以说产能嘛，美国现在大概只要是大的企业家啦，大的投资银行啦，大概都已经认清这个事实了、啊、就是中国拥有联合国所有的工业大项、中项、小项，所有工业品项的制造能力，而且也都可以制造到一定的规模、啊、美国没有办法，追不上。其实我跟你讲，中国大陆也是这样想的，是美国不卖啊。中国大陆极紫外光工业机也是愿意买啊，就跟那个阿斯麦尔买嘛，阿斯麦尔就不卖啊。啊，你逼的中国大陆只好发展自己的高定律啊，不是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的思考本来就是很实用，就觉得大家分工嘛，那各自都有利，不是？有科技战，那你要科技战我也不怕，我们就斗到底吧。可是坦白讲，因为美国反复太厉害了，所以你说现在要来中国买供应链嘛？恐怕中国大陆就没有警戒心的了。
1: 对啊，
0: 说啊，你找到啊钠离子电池，你发现你做不过我们，所以钠离子电池跟我们买啊。我要考虑一下，钠离子电池可以出口吗？
1: 嗯，
0: 为什么中国大陆一直有这种思考？因为他想到要交易，你美国也有东西不卖我。所以我手上有筹码，稀土就是筹码，钠离子电池现在我也想要当作筹码。我坦白讲，这个东西啊，有时候是互动出来的啦，就你本来不是这样想，可是对方就是这么恶意啊，你怎么办？比如说我举例啊，现在传出川普可能会考虑让宁德时代跟比亚迪到美国投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觉得宁德时代敢把他最先进的电池到美国投资吗？
1: 嗯，
0: 我严重怀疑，我认为中国政府恐怕也不会允许。那比亚迪会把他最好的到美国投资吗？我也严重怀疑。啊，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这被叫出来的啦。
1: 是，
0: 中国大陆本来不是这样想嘛，他以为 WTO。不准搞这种事啊，美国就不管你啊，那怎么办？从2019年搞到现在7年了、欸、
1: 嗯，
0: 7年了，我看学生也可以变老师了吧。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就是这样，已经变成老师了啦。美国所有的管制法律中国现在都有，
1: 嗯，
0: 就变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惊醒了啦，说哎，我们的产能落后的就那么多， 恐怕这个站啊，跟脱钩了，还是利用现在还有点关系啊，帮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吧。现在这种论调都出来了，
1: 是，
0: 你会发现实在是追不上。
1: 所以你看他说的很直白嘛，别追了，买吧。但是我觉得刚才亮哥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中国其实是经历了特朗普 1.0 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去中国访问，中国是用什么样的规格接待他的，然后回去他又是如何翻脸的，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说你 2.0 了，大家呢就算是真的是学生也变成老师，何况中国在这件事情又不是真的学生，看你这个怎么说呢，你自己的这一些小动作啊小把戏啊早就看透了。所以其实你看啊，中国对外的说法一直都很统一，就是看你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你说了什么。所以呢，接着我们就回归到这一次中美啊，我们说的峰会当中。
0: 而且小佳，你不要忘了，
1: 嗯，
0: 拜登执政更严重。
1: 嗯，对呀、啊。
0: 那你怎么知道永远都是特朗普这个系列执政呢？也可能民主党回来了、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认清了现实啊，就是这样。
1: 所以你看这一次去派去我们说会前会的谈判，大家应该也都看到这个李成钢的算是他的头衔的一个提升吧，或者是说一个改变，然后大家就在说其实这个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跟美国呢来表态了，或者是说呢来展示一下自己谈判到底要朝着什么方向去走了。而且大家看看贝森特的态度，上次他看到就是我们说的说跟这个李成钢部长啊去会面的时候他是怎么评价的，这一次一出来啊，第一天的谈判出来了马上说哦，谈得非常好啊，我们达成了很多的成果，非常高兴。你看他那个嘴脸啊，完全改变了。那我呢，去稍微的查了查，就说呢，这一次啊，所谓的这个谈判到底都达成了什么，或者是说呢，谈到了哪一些的内容，也跟大家呢稍微做一个规整啊，在。第一天的中美第八轮的经贸磋商当中呢，首先聊到的就是关税休战要延期。刚才呢，亮哥也跟大家说了，说本来呢想要的是直接延到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但后来呢，啊，美国那边呢，由于鹰派啊各种的声音出来，现在呢又说可能会延6个月的时间。那第二个谈判的重点呢，其实就是 AI。美方呢想要提出说要建立一个新的 AI 预警机制，说是呢能够应对影响国家安全的 AI 的事件。然后贝森特的原话他是说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的 AI 强国之间从不透明要走向更加透明，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但说到这个透明啊，就让我联想到就上一次，或者说我们一说到国与国之间的这个透明，好像我们往往会联想到比如说核武之类的，现在 AI 也用到了这个透明的词啊，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谈判的内容还有什么呢？彭博社爆出来了一条，说是呢中国可能会重启天然气进口，说一年呢大概有60亿美元的合约。然后还有就是贝森特单方面说了一句，说中方呢在伊朗制裁问题上非常积极的参与。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会前会或者这一次的经贸磋商透露出来的讯息是不少的。但亮哥，您观察这一次中美元首的峰会到底能够谈成什么呢？或者是哪一些会是重中之重呢？
0: 我就经贸议题来讲，我觉得大家比较瞩目的应该是第一个，中国要不要买波音呢？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就是美国要不要开放中国的比亚迪跟宁德时代到美国投资啊？这是经贸议题了啊。那其他什么各自减让300亿美元的关税、非敏感项目列清单，这个没什么了，这个会做了啊。那科技就几乎都没有谈了，怎么谈？你要让什么我要让什么，干脆就不谈。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急，反正我就自己做。那对 AI 所谓的预警机制啊，我坦白讲这个议题没有办法谈啊。什么叫预警机制啊？那是不是 AI 用作于战争决策？美国就有一家公司是上市啊，叫帕兰蒂尔。帕兰蒂尔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战争的 AI 公司啊。
1: 嗯。
0: 难道他要研究什么会跟中国说吗？那以色列摩萨德呢？最近那个以色列不是有个纪录片得奖？
1: 嗯，对。
0: 那个纪录片叫拉扎。 人家去曝光以色列怎么样用呢？去进行对哈马斯的暗杀嘛，用 AI 决策的嘛，几乎都是灭门，几乎都是种族灭绝啊。以色列会跟你讲，不要做梦嘛。我跟你讲 AI 不只是跟战争有关啊，我随便讲了 AI 会不会用来协助制造疫苗？
1: 哦，对哦，
0: 还有新药开发。那 AI 一旦知道了这些药的成分，它会不会制造某种药，那不小心外泄到社会上？你永远不知道啊，因为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啊，是有人会误用啊，会有人会滥用。所以坦白讲，如果你讲预警机制，是指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预警，不要让 AI 的技术失控？我讲大白话，做不到了。
1: 嗯，
0: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技术失控嘛，搞不好 AI 重新定义你的问题了。最近美国有很多这种例子嘛。
1: 对，
0: 就我下指令，明明就没有下这个指令，结果你 AI 竟然把我的指令给关掉了。哎，这个就是技术失控啊。像美国有一个妈妈是啊，他也开车啊，叫 AI 确认一下，后面是不是小孩啊？就 AI 啊，把他妈妈在网络上删掉的照片重新都找回来。
1: 哇！
0: 把他妈妈吓坏。
1: 对呀、啊。
0: 我说我只叫你确认后面那个是不是我的小孩，结果你确认到我已经删掉的照片，你都把它恢复。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问题美国很头痛，中国大陆也头痛，可是中国大陆为什么比较不怕？习近平在金砖会议就提了五大倡议，其中有一点美国就做不到，其中有一点说 AI 技术的发展应该由政府主导，
1: 嗯，
0: 这美国做不到嘛。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技术失控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政府始终都在里面嘛，美国不是嘛，美国都是私人的嘛。所以我跟你讲啊，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谈啊，这个就好像那个军备管制谈判一样，中国跟美国没有办法谈啊，因为美国就说，哎，你中国讨论太多啊，你要削减。那中国大陆也会说，那你核弹有6000枚，你要不要削减了？
1: 嗯，
0: 我只有300枚，你叫我要管制，那你有6000枚怎么说啊？我认为中国跟美国没有好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太乐观的了，太乐观的了啊。那至于中国有新的采购，比如说2030年。要重启天然气的采购，50万吨啊，一年大概是60亿美元。其实这个量非常小了、啊，量非常的小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20年合约是买4000万吨，所以一年是200万吨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我觉得这个大概只是给特朗普。因为石化业是共和党的金主嘛，而实际上是2030年才要开始的，所以这个只是让石化业有一个鼓舞了，就是2030年之后10年，你可以期待会有中国的订单啊，
1: 嗯，
0: 我觉得另一方面呢、啊，也是对俄罗斯施压啊，就说哎，俄罗斯啊。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你要降价，我不一定要跟你买啊，我还有美国的，所以这个也有商战的考虑了。
1: 所以真的是啊，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中美想要聊的所谓的大事，还真的蛮多的，而且呢，也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有可能啊，就除了我们说中美之外。 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其实是会让这个世界看得更加的明确，或者是说甚至有一些地方会更加的紧张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跟亮哥来稍微聊一聊，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美国这一次如此高规格的来接待呢，就说中国的领导人，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要给自己的中期选举来挣一份成绩单嘛。那如果呢他能够比如说呢跟所有的美国的民众说，你看我把中国搞定了，中国在这边加大了很多的投资，然后呢中国你看我们贸易之间呢也达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平衡，所以呢他的成绩单上就有了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嘛。所以呢接下来除了我们说跟中国之外，现在特朗普自己想要的成绩单当中还有什么，比如说中东的问题要不要解决，比如说他自己的所谓的美国梦啊，他的这个大地图到底能不能够真的扩充。所以呢这两个话题我想请呢亮哥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就先来说他的大地图扩充这件事情。格陵兰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最近呢也都有在关注。那最近有一个什么新消息呢，就是丹麦的首相府啊，昨天是宣布说丹麦呢和他自治的领地格陵兰将会在当地时间的22号，其实也就是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是明天，和特朗普他们要共同来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签字的仪式就在纽约联合国的总部来举行。那这一份安全协议的内容，其实我相信大家啊18号在社交媒体上，在特朗普的这个宣布当中都已经看到了。那现在呢等于说是美国和丹麦各执一词，特朗普的说法是说这一份安全的协议是赋予了美国对格陵兰安全事务以及其他所有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但是丹麦的说法是说呢协议不会让格陵兰让出主权，而且呢将会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两边啊都在宣示自己赢了。那么到底这个协议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说它没有完整的公开，但是我看到路透社它是引述了3名知情人士说，具体的安排比如说包括了美国要计划重启位于格陵兰南部一处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基地，还包括呢他们会在东岸的一处丹麦呢以前使用的军事基地也要把它重启。所以现在就等于说丹麦自己也说我赢了，我保住了自己的主权，美国说我赢了，我获得了永久的这个算是控制权，甚至想要驻军想要干嘛就干嘛。所以亮哥，这份协议到底什么意思呢？
0: 我那个控制权的意思应该是说排除非北约的国家了，你这样讲会比较精准。
1: 嗯，
0: 所以就排除了中国跟俄罗斯的参与啊。所以特朗普所谓的控制权的意思精准定义应该是排除非北约的国家，可是丹麦还是有主权嘛，所以他可以找其他的北约国家。所以未来他如果要找德国要找法国参与，或者找挪威找瑞典，这样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给各取所需啦。坦白讲，美国获得的是什么？我军事基地可以扩张，那第二，非北约的国家不能进来。美国根本就不在乎德国跟法国了，美国只在乎中国跟俄国了。所以就这点来讲，美国成功了。
1: 是，
0: 他没有拿到主权吗？可是他明确阻止了非北约国家进来开发格陵兰，这点是真的。可是美国也不要太高估啊，他可以从格陵兰拿到了好处了，因为他想到的是能源跟稀土嘛。
1: 嗯。
0: 可是你不要忘了，格陵兰的冰天雪地的程度超过西伯利亚。你以为这么容易开采？如果这么容易开采，西伯利亚早就大开发了。
1: 就是。
0: 主要原因卡在哪里？没有道路嘛。没有基础建设，那这个部分刚好是美国最弱的项目。坦白讲，这个真的有能力做的就是中国啊。你说俄罗斯西伯利亚不是一天到晚都欢迎中国去吗？因为他知道中国可以帮他开路啊，他可以挖天然气的气的井啊。我跟你讲，美国以后又不管是开采稀土、开采天然气、修建马路，我跟你讲都还有的瞧啊。所以我并不认为美国 会立即从克林顿得到他要的东西了。哦，比如说能源啊，哎，如果克林顿可以开采天然气，阿拉斯加早就开采了，不是吗？阿拉斯加还没克林顿这么冷。
1: 嗯。
0: 那为什么阿拉斯加很多天然气管都失败？当然我们讲到韩国啊，韩国就非常忧虑，美国要他投资阿拉斯加的天然气，那韩国很担心钱丢下去没有结果啊，连阿拉斯加都这么有风险，何况是格林兰呢？而且格林兰的稀土如果在很深的地方呢，所以我认为没有那么快了。
1: 嗯，
0: 这个是虚荣一场啊，虚荣一场。对美国来讲，他们算得分的、啊，就是我军事经济可以扩大啊，那非北约的国家，中国、俄罗斯不可以进来格林兰啊。其实坦白说啊，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去格林兰，根本就没有，所以都是他在幻想。
1: 所以就等于说，但是还是说回那句话，就是因为特朗普现在很需要成绩单，要不然他的中期选举真的就完蛋了。所以说呢，格林兰无论如何他穿了一个安全协议，他爱怎么催怎么催啊，丹麦也不去否认他，他就自己说了，你看我的地图扩大了，所以这算是他成绩单之一吧，我们就先把它划进去。可是中东呢，中东的问题到底在这一次的我们说的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会成为特朗普中期选举的成绩单，还是成为他最终的负债？我们看到啊，就是有一个注意的点，就阿拉格奇。那大家也知道，阿拉格奇呢，在上次特朗普访华之前的一周是曾经去过北京，然后我们就看到了14点的谅解备忘录。那这一次呢，阿拉格奇又去了北京之后，我们便看到了是美国和伊朗，美两方啊都提出了三项。这个三项呢，有的是选择，有的是叫做选项。我们先来看美国，美国提出来的就是三个选项。他说呢，现在啊，特朗普自己说正在对伊朗问题进入决策模式，目前摆在桌上的就三个选项。第一就是彻底摧毁伊朗，第二是让伊朗的经济自行崩溃，第三是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开出了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就包括所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呢解除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顾问呢，并且明确表示了说，这样的一个三点的算是条件吧，已经呢向美国传递了，并且呢是官方传递了，现在就等待特朗普的回应。而最新的消息，大家之前不是听到说特朗普他认为，或者是说呢他表态可能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跟佩泽西奇扬来见面嘛？那最新的消息呢，就是佩泽西奇扬的确去纽约了，但是呢，他的媒体团队却是被美国拒发了签证。所以说呢，到底在美国能不能见得到这件事情，还是要画上问号。那另外一边，当然就是还有沙特和胡塞。现在沙特的王储真的是四处求救，土耳其求了，巴基斯坦求了，叙利亚甚至是以色列全都求了。但是大家又都在说沙特其实最关注的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救？中国在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当中之后，又会对沙特或者对整个的中东有哪一些的布局？亮哥，您认为这个到底中东会对特朗普来说是个成绩单还是负债呢？
0: 我不认为在你见伊朗总统有用啊，伊朗是隔壁卫队决定的，不是总统啊，所以战争要不要继续？这个不是佩泽西奇扬人决定的，所以你刚刚提出来的三个条件，他那个三个条件其实美国都做得到，冻结的资金剩下也没多少，海上封锁，美国封锁也没有用啊，终结战争，美国现在本来就打不下去了，可是矛盾还是没有解，因为你要不要确定停火？这还是要有个协议嘛，这个最终还是要革命卫队表态了。我认为革命卫队一定会要求要把那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拿出来。所以佩泽西奇扬讲这些条件，没有提到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基金啊，3000亿美元。这才是伊朗要的， 因为伊朗真的大量缺钱，他急需要重建国家嘛，他没有钱了、啊。那美国那个经济封锁，我讲白了，只要俄国跟中国没不管你，你根本没用啊。伊朗的出口有16%在中国啊，那跟俄罗斯的贸易都不是美元啊，你统计上找不到啊。所以我并不认为封锁得住了，可是也因为这样，中国对伊朗有筹码嘛。事实上已经传出来了，中国大陆已经跟伊朗说，你是不是节制一下你的小弟啊？
1: 胡塞是吧？
0: 日本胡塞武装，你是不是管一下啊？因为那个沙特啊，本来要求美国去炸也门，结果美国不理了。所以沙特跑来求助中国、啊、那中国已经跟伊朗说了，说你这个管一下节制一下。为什么中国讲话有用、啊、第一个，他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啊啊、第二，还有这一点更重要，伊朗的无人机跟导弹的零组件、
1: 嗯、
0: 关键的电子元件都是跟中国买的啦。我们讲那个导弹的头盔，那都是跟中国买的了。所以中国如果真的是对这件事情有点恼怒了，所以也能这样搞，是扩大战端嘛？干嘛？你跟美国就够了，你还要扩大到你跟埃及都要得罪啊？
1: 对，
0: 埃及苏伊士运河，对不对？沙特，哎。你惹恼沙特，沙特后面的是巴基斯坦、欸、人家刚签了麦加协议、啊嗯、那巴基斯坦如果介入，实际上就是中国被扯进去嘛，你要想清楚后果、啊、而且那个麦加协议还有一个国家叫土耳其啊，那也是一个不好惹的国家。目前巴基斯坦、沙特还有土耳其正在邀请埃及参加，那你这不是把事情搞大了吗？所以我觉得伊朗应该会去节制胡塞武装啊，因为这对他不利了。因为坦白说啊，胡塞武装跟沙特的矛盾啊，这件事情还是沙特自己惹出来的。
1: 对呀、啊。我看很多人就说沙特
0: 你打人家嘛，
1: 嗯，
0: 你去打人家嘛，那谁叫你支持的那个是个饭桶嘛？那也门的政府军就是一群贪官污吏嘛，结果沙特所任非人嘛，结果自己被卷进去嘛。那也门政府军多离谱，你知道吗？100%的编制，只有20%真正有这个军人呢、啊。吃空饷高达80%，
1: 太夸张了，
0: 夸张到离谱啊！我觉得有比非洲国家还糟糕啊。所以我觉得沙特也是很苦恼啊。你自己惹了这个祸端呢、啊，就是你支持一个饭桶嘛、啊，就这样啊。
1: 嗯，
0: 那沙特也搞了一个阴招啊，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1: 东风，
0: 因为中国制造的东风15导弹出现在也门境内、嗯，故意让胡塞武装看到，
1: 还不把标签去掉，然后呢就不改编号，就东风写在上边，太故意。
0: 故意的啦，我觉得是故意的啦，就是让胡塞武装知道说，哎，我背后有中国哎。不要这样嘛、啊、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会通过伊朗去处理、啊、这是第一个了。我们讲那个美伊战争啊，中国大陆确实跟伊朗说了上话、啊、所以你到底什么样是可以劝得动伊朗的谈判条件啊？
1: 嗯，
0: 能说要怎么处理啊？我觉得美国现在讲话都没用，恐怕要中国跟俄罗斯说上话，所以特朗普这个议题啊，我估计会在 APEC 谈啊。
1: 嗯，
0: 因为中美的三巨头要见面嘛，所以伊朗议题应该就是重点啊。那此外，我觉得像你刚刚讲那个领土扩大，就是格陵兰嘛，
1: 嗯，
0: 格陵兰就是大家不要拆穿，反正特朗普只要达成目的就好，
1: 嗯，
0: 非北约国家不能参与，
1: 好，
0: 这样他就算赢的了。
1: 行，我们就让他先乐呵一下啊！当然了，我们就说特朗普他心中的赢，除了我们刚才提的这几点之外，我觉得他最重关注的，或者是说呢，在他心里位置最重的还是钱。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拿到很多的投资，或者是说呢，把美国的经济什么通胀啊，各种方面的，只要他在嘴上觉得能够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可能特朗普自己就会觉得自己赢了。所以说到钱，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也有人急着要去送钱的。当然，急着送钱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去的。这个人就是高市早苗。那最新的消息就是，高市早苗已经启程去美国来参加联大了。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呢，他本来是准备要起飞了，可是因为呢，大家知道这个杜鹃的飓风不是台风啊，去到了日本嘛，所以说呢，整个让高市的行程晚了差不多4个多小时。我就在想啊，这么急着想要见特朗普的高市，估计他自己的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可能都更加严重了吧，真的非常的发愁啊。但是说回来，高市这次到底要去干嘛？除了他当然要在联合国大会上去发言，然后呢，我看日本的媒体就总结两件事：表忠心，交作业。大家也知道，日本不是承诺要投资5500亿嘛？那日本的媒体就说，高市这一次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去美国强调这笔钱对于美国经济和就业的贡献是有多么多么的大。他甚至呢还准备要在半导体等等17个的战略领域官民合作，总共投入要超过370万亿日元。那他这么着急，当然是怕自己会不会被放上谈判桌。那他为了让日本不被放上谈判桌呢，他还做了一件事，也是啊，媒体透露的，说高市这一次见特朗普还会要呼吁一件事，呼吁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轻易对北京让步。我就在想，他是真的看不懂特朗普对于台湾的态度吗？还是说呢，他这个比如说他的这样的一个放话，或者是要跟特朗普会面当中特别提台湾问题，会不会是也有可能一个阴谋论啊，是美国的一个布局呢？所以啊，亮哥，您觉得高市这一次会真的在特朗普的面前提台湾问题吗？而且日本这一次会不会也被放上谈判桌呢？
0: 台湾问题美国不会理他了，因为美国觉得台湾是他跟中国的议题啊，跟你日
1: 本
0: 什么关系啊？
1: 是，
0: 关你屁事啊！我坦白讲，台湾问题当年就是美国制造的，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那跟日本有什么关系？日本还占败国呢，对不对？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跟高市谈台湾议题了。那高市早苗主要是表忠啊，那了不起就是希望美国再表达一下，钓鱼岛是不是联合防御的范围啊之类的。因为那个以前美国有宣布过嘛，日本首相到美国要的东西就是在重申既有的美日安保的范围，日本最多就要到这个了，就钓鱼台了，不可能扯台湾啊。美国跟日本谈台湾，他们怎么面对中国啊？中国认为台湾是他的内政问题，你开什么玩笑啊？那日本是要投资5500亿了，可是我跟你讲，日本人也是蛮贼的啦，他的投资计划都是10年的，他都是10年为期。所以你刚刚讲到什么半导体人17个领域370万亿日元，那相当于2兆多美元。
1: 对啊，好夸张。
0: 那个也是10年的，所以一年大概2000多亿吧。那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本来就很大，所以其实一年2000亿不算多了，不算多啊。所以这个对日本来讲并不是额外的负担啊。那跟台湾不一样，因为日本的 GDP 够大， 日本有将近5兆美元嘛，台湾才9500啊，所以你怎么受得了2000多亿对美国的投资啊？你受不了嘛。而且美国那个对岸又特别短，对台湾啊，日本跟韩国对美国的投资啊，时间都是拉长的啦，因为韩国主要是要投资电厂，
1: 对，还有核能厂。
0: 那韩国都有啊，韩国的核电厂已经出口到中东了嘛，啊，所以韩国是有能力协建核电厂，啊，那电厂也是有能力的，日本也可以啊。那这两个国家都很狡猾啊，因为他知道在美国投资电厂不会赔钱的，
1: 嗯，
0: 虽然不是暴利，可是确定不会赔钱。所以就把它当作是政府的固定投资嘛，是这样的。所以也没有，所以日本跟韩国你去看啊，你就没有那种感觉，好像台湾是被美国勒索了啊，把台积电给抱走了，这种感觉比较没有。
1: 嗯，
0: 韩国是自愿的，说这样了，我去帮你造船，因为他在美国没有什么造船厂啊。那你的码头啊、船屋啊，我韩国通通都买了，以后都由我来造船。他顺便把美国的订单都变成韩国造船业的订单啊。
1: 嗯，
0: 对，哎呀，韩国蛮机敏的了，日本也是啊。
1: 最傻的就是，
0: 因为他们投资的都是电厂嘛、造船业嘛，都是这一类的。韩国三星，我跟你讲，小佳、啊。我们台积电啊，已经被迫去美国投资了1650亿美金了。韩国三星到现在只投资370亿。
1: 哇塞！
0: 你就知道他们真的蛮贼的。SK 海力士到现在到美国投资不到100亿。
1: 你
0: 说为什么特朗普对？李在明很火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台湾很听话，你韩国都不听话。
1: 但是从韩国的角度，就是要这样的总统啊。李在明对外说他夜不能寐哦，就是说这个台湾
0: 就是啊，
1: 对啊，
0: 就只有民进党跪在地上嘛，美国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嘛，那你根本不是在保护台湾的利益嘛，是啊。
1: 嗯，
0: 所以李在明讲的是实在话，因为特朗普要的就是三星，还有SK 海力士，那个做那个 AI 的芯片嘛，那个 HBM 嘛，那个就是美国要的，因为美国只有美光啊，可是排名第三啊，三星排第一啊 ，SK 海力士排第二。
1: 所以啊，真的是，我觉得通过这个比较，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虽然日本啊，就我们说高市早苗和李在明他俩的态度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我们看得到，的确他们呢都是在用自己的可以拿得出来的这个资金，在为自己的家里边或者为自己的国家呢，真的谋取某一些的利益。然后呢，李在明也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典型了。但是台湾到底在做什么，自己心里也是稍微的掂量一下。

0: 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啥？
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A，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4: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4: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 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
6: 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

0: 学选方向，高中聪明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到了果树成林分享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还是隆重的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好，大家好啊，我是艾米老师啊，今天又跟舒丽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舒丽好。
2: 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还是我们节目的流程呢，就是要问问童老师，今天呢，还有最近一周呢，您上课的情景呢，给学生这个教学的情景，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形容一下？
3: 好，那个最近是这样的哈，最近呢这两周呢，我们学校报名情况特别好，也特别喜人
2: 呀，真好
3: 啊，我们特别高兴。还有一个好消息，就之前我有跟电台里跟大家讲，这个我们学校有这个 Level 3，Level 3呢是贷款的，是个人贷款，是这个。新政策，那么贷完款以后呢，这第一年，政府呢，如果你毕业了以后啊，门门都过关了以后，那么还会把钱退给你，这个喜讯来了，我们已经有学生拿到钱了，已经退回来了，所以特别高兴，
2: 很顺利的，
3: 对，
2: 按照当时的承诺，
3: 对
2: 吧？
3: 对，
2: 然后你把这个课程读完了以后。钱还会回到您的钱包里了，
3: 对，对，这个又回来了，所以呢，我们那同学特别高兴，也特别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的、特意的啊，隆重的告诉大家，这个呢是，政府还是挺讲信用的，也挺好的，我们也把钱呢啊平安的回到学生的腰包里来了，所以特别高兴。只要是 Level 3您能过去了啊，是没问题的啊。那么现在是这样，那么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好消息，就叫爱心假期。那这爱心假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当时呢是这样，就是当您报名以后，开学了20周之内啊是不能请假的。比如说你有一天要看医生啊，或者说您感冒了，有点不舒服，说我在家休一天可以吗？是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有些人呢，比如说国内啊，亲朋好友或者说父母啊生病了，你要马上回去，那这不行，您必须得在20周以后才可以回去。那现在呢是这样说，我快去快回，我一周时间我请假，我回去最多10天我就回来。像这种的就。这属于人道的假期哈，那我们学校呢会帮您申请，可以给您批这个假，所以呢我们叫爱心假期。那这个假在您休这个假期当中，这一周或者10天或者最多，因为你10天的话是5个工作日加起来是10天，那么你再加上你的周六周末的这个咱们的工就是应该休息的哈，那你的2周的钱照样发给您，所以说您呢不缺什么东西。您别说我回来以后我这钱没了，或者我还要重新申请，不用。这个呢是给您的。为什么叫爱心假期呢？就爱心在这儿。
2: 学校呢为学生想的真挺周到的哈，
3: 因为这个岁数。
2: 对，经常家里有事儿啊，
3: 对对，
2: 要回国去。
3: 对，因为这个年龄段呢，父母说句实在话，岁数都不小了。那有一点什么头疼脑热呀，是肯定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学校呢，说可以呢，帮大家申请这个爱心假期。
2: 能看出来您的学校呢，其实为学生想的很多的哈。
3: 对。
2: 在这种想的时候呢，要行动出来。 要真的是花费很大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时间哈、啊。
3: 对对。
2: 如果学校呢，就是尤其是帮助申请学生津贴呀、啊，啊，或者是还得要最后还得要读完课程，还得要帮助把这个钱再退到学生这个口袋里哈。这个过程来说，实际上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3: 对，而且呢。这不但说花费了我们老师大量的时间，说句实在话，只有睡觉那一会儿停，就说没有人打扰，哎呦，快成了24小时的这个 uncle 了，真的是就没有一直都有时间。因为我们这些学生他为了申请这些津贴什么，他呢也不管老师睡觉不睡觉，也不管老师休息不休息，所以他就哎想着赶快打电话，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打电话。真的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你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每一个人都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一个打，所以真的花费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时间。那其他学校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呢？就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这都是免费的，都是大老师自己花了自己的时间，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所以真的很辛苦。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痛并快乐着，真的很苦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为大家去服务。
2: 是的，童老师，您觉得是不是身边也会有一些企业呀，或者有一些朋友啊，经常会抱怨哈，呀，是不是现在全世界经济不好呀，所以现在工作也很难呐、啊，还有就是收入又少啊，哈，
3: 对，
2: 我自己认为哈，就是说，如果再想一想啊，我自己是不是我能够。更努力的做一些事情来说呢，再想任何的办法来帮助我这个企业哈，能够怎么样，不光
3: 转亏为盈，
2: 对，不光是建设性的意见哈，我自己能够为我这个企业能做出点什么来，对吧？像您这学生虽然是老师我上课我就帮助我的学生教好了就行了啊，我下课了我就学校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但是我们看出来您的学校教职员工教师都是很努力的，
3: 是
2: 为了学校分担各种的工作，并且都是义务的哈，
3: 是，
2: 所以呢您的学校才这么优秀呢，对不对？
3: 是，所以我们学校确实是来的人比较多，而且口碑也特别好，就因为我们老师呢说实在的不厌其烦的去给跟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去联系，给每个学生打电话去问候，会去注意一些一些帮助去很多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去帮他们解决，虽然是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呢确实也赢得了大好就很好的口碑啊，所以就是人传人，我们学校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来报名，这也是我们这些老师哈就是奉献吧迎来的成就。
2: 是，同意啊，都是为这个公司做了很多的奉献啊。
3: 是是是，
2: 童老师，就是因为咱俩都是北方人哈、然后我们自己呢又年龄呢又比较相近哈、最近呢我一直都在思考哈、思考一个，就是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家里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出门要办事情啊，或者是你学习的事情，或者你未来的目标哈、你的健康啊，或者是等等等一系列吧，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像做事儿，有一些人就会哎呀慢慢悠悠拖拖拉拉啊，像有一些呢就会很很快哈，像北方人麻利快啊，吃饭也快啊，动作都很快哈，开车不是的啊，开车就要小心啊，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做事呢就是都是任何的事情都是推迟延迟啊，然后老师是不是英文这个延迟就是 delay 哈、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汽车这个需要加油的时候哈、快到箱底儿了，是不是我应该要加油、再一想哎呀算了，我今天回家了我就不动会了、然后明天早上再说吧，可是明天早上一起来就着急赶紧走，一走一开一看，哎呦红灯都亮了哈，又忘了加了哈，又往后再说吧，那这样拖一拖，那你这个加油的这个哈
3: 油就见底儿了，
2: 你到底儿了，那你这不是红灯亮多久的问题了哈、
3: 嗯嗯？
2: 你停到了马路边上的、
3: 嗯，
2: 这就是一个你延后做事的一个结局吧？
3: 对，
2: 我们就叫结果哈。所以，童老师，您是以教师的这个您的身份哈，您对有些事情来说，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什么事情都延迟，您怎么认为呢？您觉得还行吗？
3: 这么说吧，淑丽，我是快性子的人，
2: 嗯，
3: 所以我干什么事都赶早不赶晚，
2: 嗯，
3: 哎，我喜欢快，赶快干完这事儿，干完了我一边歇着去了啊，或者说我看会儿书，我听小说，我去干我的事儿去了。但是呢，如果你老拖延、老延迟、老是拖拖拉拉的，哪件事我都干不好。为什么这事儿？哎呀，等等吧，那我再干下面的事儿呢，怎么办？我还得再等，后面事儿还延迟，最后我哪件事都干不好。就比如来说，咱们新西兰政策吧，一时一变，你什么事儿你都得赶早，你不赶早，变了，这政策又变了，又没这项啊。本来说就你说这个父母团聚吧，哎。这又不抽签了，现在又排大队了，就他一时一变，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老赶不上那个好时候，这就是拖拉的结果。
2: 嗯，我的习惯呢，可能我觉得咱们很相近哈。我这人做事儿呢，就是说我不隔夜。
3: 嗯，
2: 我今天这事情，我觉得我不做好的话，我愣个晚睡觉。
3: 嗯，
2: 我也要做好。
3: 嗯，
2: 那这样的话呢，就。第二天呢，哎，又有第二天的新的事情来了，
3: 对
2: 吧
3: 对？
2: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跟我的性格不太一样啊，
3: 对对对
2: 啊，我就因为您是老师嘛，我就问问您的性格是什么啊？
3: 嗯、
2: 您做事的方式、
3: 嗯，
2: 但是我觉得咱俩是很相似的哈、啊，
3: 是，
2: 这我就放心了哈、啊
3: 嗯。
2: 然后我回忆起来，我原来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哈、啊嗯，校长经常给我们讲课啊，其中就教会我们很多，就是你。这个做任何的事情不要推后，
3: 嗯，
2: 你不要延迟，
3: 嗯
2: 啊，然后你就今天的事情你就今天好好的做好、
3: 嗯、
2: 啊。有的时候像作业也是这样，
3: 对，
2: 哎，我今天就不写了，
3: 嗯，
2: 我拖着明儿再说吧，这两天又玩去了、
3: 嗯、
2: 啊，然后等到要交大作业的时候，你三天你是讲不出来的，你写不出来的，
3: 是，
2: 你时间就不够，
3: 对，
2: 嗯，
3: 因为任何人写作再好，你一天让他写2000字写不出来，
2: 是、嗯，
3: 所以这2000字怎么来的呢？
2: 嗯，
3: 那就是说在我们日常中的积累，我今天写个200-300字，明天写200-300字，这样你积累下来，为什么在新西兰咱们交作业一般就是大作业都是2周啊？
2: 嗯，
3: 他就是让你一点一点写，一点点写，这个东西写出来才漂亮。
2: 是，
3: 如果你那种。赶着快的，这一天就得完成那东西，写不好，
2: 那水平就差
3: 很远，
2: 多了。
3: 对，
2: 啊，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在此哈，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儿哈、
3: 嗯嗯。
2: 无论生活呢，您生活上的事情，或者您的孩子的事情，哎，还是您的就是未来的计划也好，
3: 嗯、
2: 或者什么的哈，尽量的就是说做事儿哈，不要拖沓。
3: 对，
2: 然后那你这样的话呢，给自己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3: 对，
2: 包括健康问题也是这样。
3: 是，
2: 嗯，如果有什么小问题，哎，赶紧的就去
3: 看病、
2: 看医生，
3: 对，
2: 然后把他小问题给他纠正过来哈。
3: 对，
2: 你不然呢，你小问题你拖呀，拖到最后，你还是要看，但是这问题就
3: 大问题
2: 了，大
3: 了，对，
2: 那你的健康呢，就真的是要受影响了哈。
3: 对，
2: 嗯，还有呢。嗯，童老师，我们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呢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啊、
3: 是、嗯、
2: 过马路要小心，
3: 嗯
2: 啊，出外边呢也是有的时候得要多看看哈、啊、多看看左右啊，还有出外边走路的时候不要戴耳机，
3: 嗯，
2: 你戴着耳机当中你旁边有车呀走就是离你近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哈、啊
3: 嗯嗯、
2: 出外边不要听音乐，不要戴耳机，跟孩子们也多啊，多提醒啊，听音乐就在屋里的听一会儿就行了、
3: 嗯嗯、
2: 不要戴着耳机走路，这个是非常危险，有的时候车开得很快，
3: 对、嗯、
2: 啊，如果开快的时候它一闪失往你这边来了就会碰到你的，
3: 嗯是，嗯，我同意啊，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们俩特就是这种急性子的人，咱们说干事特别快，而且也是那种这是今日事今日毕，必须得完毕，不能拖拖拉拉。我也感觉是这样的，嗯，我也特别同意您的观点。但是呢，很多人都是那种咱们说啊，慢性的， 干什么事都慢嘛，着什么急呀、啊？不着急，明天再干吧，明天有明天的事儿呢。所以我们俩在这方面就是特别统一，特别好，嗯，非常好。所以呢，咱俩在这个节目当中也配合的特别好。
2: 啊、然后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哈。嗯，实际上我们果树成林呢，我们教大家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哈，
3: 嗯，
2: 实际上想想也是这样，你做事你也不能延迟的，我该下种的时候我就要下种了，
3: 对对对，
2: 你晚了你春天要下种你非得等到秋天了，那你肯定就吃不上了，
3: 对对、
2: 啊、
3: 还一个就是说、每个人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都有他的计划，
2: 嗯，
3: 这个计划呢你只要是定出来了你就得实施，就得完成，按照计划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呢新西兰人这点好，就是干什么事他都很有计划，觉得你看他们这些洋人也是这样的，
2: 嗯，
3: 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计划性特别强。
2: 嗯，是的啊，童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谈。
3: 好，谢谢，
2: 一会儿回来。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好朋友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们继续聊。
3: 好，淑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们又回来了，继续说。
2: 啊，您能不能再为我们学校、这个上课的这个情景呢多为我们分享分享。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经常的来给我们936打电话，问我要学英文找哪个学校啊、学校学英文的时候需要条件是什么呀，
3: 嗯，
2: 学费要不要付啊。
3: 嗯，好，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啊，淑丽说你们报名报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好。
2: 嗯，
3: 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最近好像有点年龄呢年轻化、这年轻化特别多，这个四十多岁呀、五十多岁的人比较多，原来都是在六十左右，
2: 嗯，
3: 那么现在呢就是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呢也是针对这些年轻人，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啊，那我们也觉得呢稍微改动一点教学的那个方案。为什么呢？因为大纲是没办法动的，那是教育部给咱们定的。
2: 嗯，
3: 但是呢每个老师呢就是绞尽脑汁儿，怎么样针对那年轻化的这些学生呢，怎么样去给他们讲课，让他们觉得呢有趣儿。所以呢我们这些老师每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也都在一起呢商量啊，研究啊，然后呢怎么改进。所以我们这些老师真的，我们这个 team 特别好，而且我们也都是正能量的，大家互相取长补短，也是集思广益，特别好。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个 team 这些老师，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再一个呢我们也是绞尽脑汁呢让大家呢这个喜欢课堂的氛围啊，就讲一些我之前讲过小短语，大家都要背小短语小短句。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比如说有一些小短句就挺好玩的，还有一些小短语，这些小短语呢就比如说一种小情小调的小语小短语、大家呢既上口又喜欢听，而且呢又容易呢把它背下来。我呢现在呢就是要求大家呢尽量不看你这个讲义，你呢最好呢就是眼睛看着我把这几句给我背下来，就说下没背下来看一眼没关系，你呢就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你差不多在脑子里背的怎么样了。所以现在挺好的，我们很多人都能就是基本上不看讲义来跟我一起对话。我呢就是用这些所谓的万能句吧，就是说这种句子用的特别广泛，经常用，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万能句。用这个万能句，这课堂上每一个人一人说一句，不许重复啊。所以呢这个特别好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用疑问句啊， can I, could I, 啊， would you, 啊，类似这种的啊。那你要是每个人你给我组出一个句子来，这样的话呢每个人组完了以后大家都说完了，好，那我就发纸写下来。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嘛，一句一句一句都写下来，看你能记住多少句。因为我们现在一个班啊30个人28、29个人，这么多人，其实是应该2个班的人，但是我们呢不愿意分， 大家一说分班都不高兴，不愿意，老师我们不分班，不愿意走啊，所以呢就只能带着这么多人每天。那你说人多，我就更得要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更得多。我们这几天呢在讲那个出入境卡，填这个卡。我们有一个学生呢刚回来，他特别高兴，他说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终于也有用之地了。我怎么了？他说我在填这个卡的时候，我旁边人说哟，你会填这卡，你能不能帮我也填？他说心里那个美呀、特高兴。
2: 能看出来，因为坐飞机上哈，如果出入境这卡不会填啊，
3: 对，
2: 觉得老得要让，要不然就得让空姐或者让别的人
3: 帮忙
2: 哈。如果自己现在一拿着这个，哇，自己就填得很好哈，
3: 对，
2: 自己觉得很骄傲。
3: 对，
2: 嗯，
3: 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讲这卡讲完了以后呢，你们填好了，你把它拍张照放在你的照片里面，手机照片里面，因为你呢随时打开照片你能看到啊。那我说如果你要没放到照片里面，你把它放到收藏里面，那在天空上没有 WiFi 的时候你是打不开的，你看不到的，你放在照片里你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哎，这是挺好的，我自己写下来的，跟着我说的一句一句填好以后，那么你拍着照片你自己再填就填下来了。这样的话你觉得自己呢，我不是没有用的人，你看我多有用，大家都让我来帮忙，特别高兴，心里特别美滋滋的，就觉得哎呀挺好的
2: 啊，
3: 这英文不白学。
2: 是，学生有的时候真的是学习这个热情哈，
3: 对，
2: 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哈
3: 激发的，
2: 学的一个是激发的，还有一个学习这个场景大家都在一起哈，觉得学完了以后觉得打心眼里都特别开心。
3: 对、对、
2: 嗯、
3: 而且我们最近也在教一些地名，咱们新西兰地名、我呢尽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用中文去说这个地名、一定用当地的语言，因为这个地名是当地的，那你一定要用英文去说它。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或者你想去一个地方、你说不出来，我说你一定要用英文说，当地人用的语言去说这个地名，让大家都知道你要哎。所以我这两天在教大家这个，而且呢也是在纠正他们一些地名的发音，特别好，反响很好。
2: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呢再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他个语言学院的这个三个校址好吗？
3: 好，我们有三个校址，我们学校西区呢在 Henderson， 南区呢在 Papatoetoe， 中区和东区我们呢就都在 Panmure， 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三个学校的校址。如果呢您住在离我们这三个学校的地址离着哪里近，您呢最好打我的电话021-386-168来赶快报名。因为呢别看现在比较早，可是呢报名的人不少，如果要是一个班我们比如说也就17个人最多啊，太多了老师也受不了，不像我这个班口语班多一点没关系。所以我希望如果17人报满了，可能您就恐怕进不来了，也希望大家呢越早报名越好，给您留着位置啊。
2: 太好了，我们也谢谢老师啊。童老师的手机联系电话是021-386-168。好，我们谢谢童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易送按摩椅有来好消息了，易送按摩椅庆祝9周年了，春天来了，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一送按摩椅给大家送福利，最低打4折，打4折。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又硬又没效果的旧按摩椅，以旧换新按摩椅，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超好效果。快选一送音波按摩椅，咨询预约体验请电095329777 095329777。他个的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童老师啊，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他的联系电话是021-386-168 021-386-168。学习英语就找童老师， 童老师，是不是你在我们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哈，你再给我们大家说点重点
3: 啊？那个重点哈，梳理这个夸奖这重点，重点呢，我们
2: 轻松学习，愉
3: 快
2: 生
3: 活，这就我们的口号啊。电话02-1386-168，谢谢梳理，谢谢听众朋友。
2: 好，感谢童老师，谢谢您，
3: 谢谢。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啊？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d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d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l Are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d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源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果树丛林 AM 九三六商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果树丛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九三六商场全都给您预备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到了果树丛林分享时间了。今天的果树丛林分享时间呢， 我们给大家隆重的介绍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这周马上就到中秋佳节了，万众期待的月亮节，这个周五呢就要举行了。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呢，来自于月亮节两位负责人，一位就是小马。
11: 哎，大家好，我是小马，我是月亮节的 Assistant Director， 然后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 AM 九三六果树成林的节目上来做客。
2: 我们欢迎小马。那下面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也是来自于月亮节的负责人，Jaden，欢迎你。
12: 谢谢舒丽姐，大家好，我是 Jaden， 我是月亮节的运营总监，很高兴认识大家。
2: 听完两位的介绍，亲切的问候。那小马今年是马年啊，你小马是不是今年是月亮节的吉祥物呢？
11: 对，今年是
2: 要装扮一个吉祥物，是不是？
11: 今年戴上马年的这个，专门穿上马年的汉服，戴上头套，
2: 哇！
11: 大家在活动上跟大家见面。
2: 我到时候到现场一定要好好看看小马今年的这个，一定是肯定的是，大家都肯定抢着要跟你照相，是不是？
11: 没问题。
2: 那小马呢？我知道去年的月亮节呢，你跟该位混长来到我们 AM 九三六，今年的月亮节有什么特色看点？快的给大家介绍。
11: 今年的月亮节比去年更大了。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吸引了600人，我们大概有15000多平米。而今年呢，我们将活动场地扩展到了整个倒霉路，在5房5巷的基础上就新增了单亲房，变成了6房5巷，总共达到了4万多平米的活动。我们今年预计能够吸引8万人来到月亮节的场地。我们有172个摊位，我们有超过1000多个表演的人员，为大家带来精彩的800余个节目。我们有丰富的互动性的娱乐活动。我们有3家来自奥克兰最大的机械游乐设施，我们有南方航空赞助支持的机票抽奖，还有来自中国文化中心特别放映的6场免费的中国电影，包括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电影节目，比如《你好，李焕英》《飞驰人生》《独行月球》等等，全部都在现场。我们在最后的闭幕式时还会有天灯仪式，我们的街道上有非常多的互动节目，还有这个盖章设计等等。让接下来可以由 Jaden 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街道上详细的这些互动都有什么，怎么玩。
12: 大家都知道，往年我们一直是6房5巷，但是刚才小马也说到，我们今年新增了一项，我们是有个单亲坊。单亲坊呢，是我们与奥克兰中国文化中心合作，然后呢，单亲坊会展示《天涯共此时》写给中国的情书中秋的原唱诗歌展示，还有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的国际艺术对话展，当然了，还有我们世界级的非遗，我们的皮影戏的展示。当然呢，我们的五项也新增了不少亮点。我们的民俗项呢，我们新增了王婆说媒的活动，这个大家可能在抖音上在网络平台上可以看到，这个在国内景区是非常火的，今年我们也把它引入到了新西兰。然后我们天宫项呢会有 K-pop 的随机舞蹈，大家喜欢 K-pop 的可以参与其中。
2: 我今年听完两位的这个介绍知道是月亮节整个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活动，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 Dominero 这个从这个战争博物馆从那红绿灯那能看出来的，这个是面积又扩大了，是不是？
11: 活动也更加丰富，
2: 活动也更多了。那小马说了，这个去年就有你们叫专用的这个词儿叫五房五巷。今年呢，刚才接着呢又介绍了，又增加了一个再把增加这个内容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12: 我们新增的叫单亲坊，是在
2: 单亲坊，
12: 对，是在 Dominion Road 的后半段
11: 718 Dominion Road， 欢迎大家前来体验一些文化类的内容。
2: 那这个文化内容呢是专门的和咱们的
12: 奥克兰中国文化中心合作，
2: 中国文化中心非常谢谢中国文化中心的也是大力的支持那小马是不是今年刚刚咱们在您来电台的时候节目之前你就跟我说了，知道我喜欢看电影是吧？在这个电影院还有中国的很多的好看的电影给大家也都预备好了
11: 对。 我们今年电影还是很丰富的，我们跟这个 Capital Cinema 有达成了一些合作，凡是来参加我们月亮节的，哎，都可以免费入场，然后来看我们电影。我们的电影呢，从周五下午2点钟开始，一直到周日晚上10点钟结束，大概每2到3个小时一场，这个取决于电影的时间啊，滚动播放、重复播放。不过呢，我们电影还是要因为电影院的座位数量有限，大家还是要 visit 这个Capital Cinema 的官网去提前预定一下这个电影的票，然后拿到了以后，我们现场就可以直接入场去看我们免费的电影了。
2: 呀，真是太好了啊！因为在外面有很多的美食哈、
11: 对，
2: 还有这个穿这个汉服的这个表演，还有又要赏花灯啊，在您吃的逛的有点累的时候哈，正好在电影院呢，您还可以休息的时候又看了一个特别的，您这个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语言哈，中国电影，
11: 对，是中文的，我们有英文字幕，但是电影的语言是中文的，
2: 还有英文字幕，所以呢咱们的比如说当地的洋人朋友也都能看得懂哈，大家老少都一起来，
11: 对，
2: 非常好。那当天呢是不是有很多抽奖？
11: 对，我们有很多的抽奖，我们准备了接近200多份小的礼物，还有超过这个50份的大礼物。其中最大的呀，就是要感谢我们的黄金赞助商中国南方航空为我们带来了2套往返广州的机票了。我们会在周日的晚上大概8点左右随着闭幕式的进行不断的去抽奖，然后我们会抽取很多不同的大型的这种赞助商赞助的企业给大家的这个不同的礼物，让大家能够不要空着手去过中秋。除了抽奖以外呢，我们还会在整个的街道上设置各种各样的互动性的这个节目和这个活动。如果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刚才这段有讲的像王婆相亲啊，像我们小舞台的学习舞蹈啊，还有去玩我们的游戏啊，都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小的那个这个奖品。除此以外呢，如果大家去参与我们的盖章打卡，拿着我们特制的地图和设计好的印章，走过我们的六房五巷全部收集齐了，大会还会给大家抽取一个小的奖品，像本地商家的小奶茶、盐酥鸡等等，现场可以消费的、现场可以吃进去的，都会送到大家的手上。
2: 给大家想的太周到了哈，又吃的又玩的，还可以参加抽奖。如果您幸运的呢，还能拿一张大机票，
11: 对，免费回国就可以了。
2: 是，
11: 今年我们巡游是个亮点，可以让 Jaden 再讲讲我们的巡游。
12: 今年我们的巡游呢，往年我们是只有汉服巡游，去年我们有特色的莺歌舞，今年我们想做点新的，我们就把国内的鱼灯巡游引入到了新西兰，我们有最大3米的鱼灯来展示，然后呢，我们还会伴随着快闪舞蹈，在我们月亮节的各个点位进行不间断的展示，
11: 非常精彩啊！听着我都想去了，现在就想去开始月亮节了。
2: 那肯定的，我一听这个今年的亮点鱼灯巡游哈，
11: 对，
2: 这个肯定就是好看呀。
11: 除此以外，我们今年还有一些体育活动，我们今年跟 Auckland Sport 还有 High Five Club 有合作举行这个3v3的篮球赛，就在我们 Potters Park， 这个呀也是有奖的竞赛。我们不方便提前透露我们大奖的礼品，但是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球队只要参与都能拿到一份小小的礼物。
2: 好，太好了。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隆重的请来了月亮节的两位负责人小马 Jaden。
11: 谢谢舒丽姐，大家好，我是月亮节的 Assistant Director 小马很高兴认识大家，也非常开心能够来到936向大家介绍我们的月亮节活动。
12: 大家好，我是 Jaden， 我是奥克兰月亮节的运营总监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2: 两位辛苦了最近是不是很忙很忙的在筹备周五的万众期待的月亮节，是不是？
11: 对，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到位，那今年我们比去年的规模更大，人员也更多，活动也更加丰富了，在去年五坊五巷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又增加了一坊华灯坊，也是更加延续了我们月亮节的这个它的文化下面的主线。像我们去年讲说为什么我们做五坊五巷，是因为我们想要将中国人认识月亮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带到新西兰来向大家展示，从我们神话像开始 展示我们最开始古人崇拜乐，再到诗词像团圆像啊，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在古代的文化中将月亮从神话中慢慢的过渡到生活里，再到最后探月像，我们将我们这个发射火箭啊，乘坐飞船啊，去真正看看月亮是什么样子。再到今年我们又增加了这个丹青坊，将我们月亮变到了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的一些文化的底蕴。今年呢，我们的互动的文化活动啊，会比去年更加的丰富。真的这边有什么想要讲的？
12: 我们讲到五项，然后呢，我们今年增加了王婆说媒的活动我们是有相亲角，而且我们天空下呢也有K-pop 随机舞蹈。然后呢，我们的五项呢，我们说我们要融入传统文化，所以我们有互动游戏，您可以在任何一个 information center 花10块钱购买我们的方卡一卡通，您就可以在五项参与所有的游戏，比如说投壶呀、博饼呀，如果您赢了，您会有小礼品。
2: 送的真多啊，除了抽奖还要有小礼品，
12: 是的，
2: 还有各个其实我觉得参展的这个当天来的这个展示的这些我们叫商家朋友们哈，或者赞助商朋友们，
11: 是
2: 他们也都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我相信很多的小礼物，对不对？
11: 没错，我们一定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我们今年商家也是特别不光在抽奖上非常给力，我们今年的美食商家还有零售商家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来自中国的，来自印度的，来自不同省份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得为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美食。我们今年呢总共有172个摊位，分为美食广场 ABCDE 和我们的文化与零售的商业的特别展区。我们美食广场今年有比较特色的，像有这个新疆的大串 BBQ 啊，我们有台湾的盐酥鸡啊，台湾的红茶奶茶呀，我们还有像中国非遗的传统文化龙须糖啊，我们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天南地北的美食基本在这里都能吃到。我们希望让大家在中秋节不仅是人团圆，家也能团圆，胃也能团圆，来到月亮节吃上两口吃的，就想到自己还在国内的时候这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2: 太好了，他说的这些吃的哈，都是我爱吃的哈。那接着是不是你刚才也讲了，今年增加了重点的项目哈，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12: 刚才我们说到华灯坊嘛，这是我们的主会场。华灯坊呢有我们的主舞台，但是呢我们有非常有特色的活动。白天呢我们有非常有活力的3v3的接球赛啊，然后呢年轻人也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参与到我们月亮节里来。然后呢到夜晚呢我们会从动转为静，我们会有非常有氛围的 LED 的孔明灯的放飞仪式。然后呢我们想说是一边是青春和活力，一边是灯火和团圆。然后呢我希望把传统节日和年轻人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让中秋保留传统的味道，也可以有属于年轻人的方式。
11: 对于月亮节来说，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家庭了，家庭文化和我们的本地社区是月亮节最关注的事情。Jaden， 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在奥克兰各地有组织小朋友们画画灯笼，这些灯笼也会拿到月亮节里展示出来吗？
12: 会的，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来找一找自己的灯笼在哪里放着。
11: 我们好像有在灯笼里塞下一些小礼品，如果你曾经参与过月亮节的画灯笼仪式，你可以在丹青坊找到自己的灯笼。
2: 月亮节这个组委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到哈，还有小朋友们来的时候哈，那小朋友们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的项目他不喜欢，所以呢你们还专心的为小朋友们准备了很多玩的这个地方，是不是？
11: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娱乐的这些设施，像大一些的孩子我们有奥克兰比较大的，像 Russell 啊，像这些Rainbow 啊，这些大型的机械的娱乐设施。像小一些的孩子呢，我们可以做做灯笼，做做月饼，或者到 Jaden 那边看看他的美食和文，看看中国传统的美食和文化，有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底蕴。
2: 那小马是不是你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月亮节呢？我知道有很多你们的工作人员哈，具体你能不能告诉我有多少人参与我们组织的这个活动？
11: 今年我们全部的组委会加上志愿者总共有570余人。
2: 哇，太厉害了。
11: 对，我们每年的月亮节都是由一些对社区抱满热情的这些 供应商也好，还有志愿者也好，一起在啊 contribute community 来做出来的。像我们今年我们有超过50位成员在筹备组里，每个人负责一个板块，所以才能将这么多的活动成功的做出来。然后我们除此以外还有530位现场的志愿者。周五是中秋嘛，我们周五大家都在团圆的时间，但是大家我们的志愿者非常非常非常好，然后来月亮节来帮忙去做一些现场的管理啊和一些现场的这些活动，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如果大家在现场看到身穿黄马甲的志愿者，也特别想要大家说一句，哎，你好，你辛苦了，中秋节快乐，这样的话非常暖心。
2: 我们非常谢谢谢谢你们为大家的付出。小马是不
11: 是
2: 我知道你是北京人，
11: 是
2: 啊，接着我知道您是北方人，山东是不是啊？我们在此我们都是恭祝大家月亮节你们都来跟大家一块来过节。那月亮节是什么呢？每逢佳节倍思亲，
11: 是的，
2: 我们的中秋佳节到了，正好是正日子啊，中秋节
11: 正好是中秋节，
2: 所以跟大家一块来过节吧。
11: 哎，忘了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开始的时间啊。今年的月亮节是一个3天的大型活动，我们在25、26、27有3天的活动。25号呢5点钟开始，26、272点钟开始，活动持续整个白天和整个夜晚。欢迎大家来到奥克兰月亮节，我们在173 Diamond Road 倒霉路市中心。
2: 好，他跟我们说了啊，就是说我们在 Dominion Road 小名我们叫多美路，是不是？
11: 对
2: 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大家都来吧啊，全家一起来给我们一块庆祝我们的传统的中秋佳节，一起过个节。好，两位是不是
11: 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万事如意，事事安康。
12: 也借这个团圆的节日呢，祝大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大家所念之人常伴身旁，所盼之事皆有回响。
2: 好，那我们就周五见了，
11: 周五见，
12: 大家
11: 大家再见。
13: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选零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购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er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5: Did you know an EasyVote card makes voting easier and faster? To get yours, you need to enrol by midnight 4 October, so don't leave it too late.
6: Get your EasyVote card. Enrol by 4 October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7: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93.9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目两人的眼睛

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2: 来哦，世界金融赛。

旋，阖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好，星期二，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三妹说亮话。今天呢，小教来带一天班啊，当然精彩的节目还是继续会为大家带来的。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赶紧把亮哥请进来。亮哥午安。
1: 小教，恭喜三妹去欣赏音乐会啊，好羡慕呀啊！他昨天寄给我一大堆照片啊，表示他多高兴啊。那我们那个三妹说亮话的网友，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按小铃铛啊。那也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感谢大家的关注。嗯，
0: 那个三妹呢还特别抓到了几位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明星，给我们台里边录了一些中秋的祝福，大家可以去我们台里看一看。他也发给我的，还有这个视频，
1: 人家给我炫耀炫耀，那还叫我老公拍了晒衣裙的照片寄给我，这样。
0: 真的是有故意。不过呢，三妹也真的是好久，真的辛苦太久了，在周一还跟沈怡老师在那边连线做节目，所以让她稍微休息两天啊。这个周四三妹就回来了。好，我们进入到正题当中啊。这一周当然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中美元首的峰会当中，而在中美元首峰会当中会讨论的议题最近呢也都浮上了台面。大家都认为说呢，台湾有的认为啊说是最敏感最大的话题，但也有人就认为说呢并不是真的像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重要。但无论如何，在中美峰会之前，我们看到关于台湾的讯息透露的是越来越多啊。再跟大家看一个最新消息，是纽约时报最近的一个爆料，说是华府已经公开要求台湾地区的官员减少访美，因为特朗普亲自发话说是不愿意让台湾成为绊脚石，影响中美的关系。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警告是有必要的。我们看一看最近岛内一些人的慌乱啊，我觉得也是相当之明显。包括了像林佳龙竟然能说出什么台美共管中国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他疯了。然后呢还有传出什么任正非失踪的消息，我也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台湾还能够传出什么样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最近当然安杜里尔的创始人卢基不是也去了吗，他呢好像就在说只要台湾买他的武器一切就无敌了。但是美国或者起码特朗普的态度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南华早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不也透露了吗，说特朗普他原本想把对台军售的时间一直要推迟到本届任期结束，也就是2028年到2029年的年初。后来呢是因为对华鹰派强烈的反对，他才松口了，说要推迟到今年的年底，但至少也要延到 APEC 还有呢 G20 峰会之后。说白了就是都不想让台湾的问题来影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大事。所以呢这两天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的消息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甚至说呢要打破历史去亲自接机。所以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台湾问题这次到底会不会放到明面上来谈。因为之前几次我们看到无论是真正领导人之间会晤当中，还是说呢在美国自己的所谓的清单当中，其实都没有台湾文，而是在呢比如说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放了一些话，或者说呢是在奏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些话。所以亮哥您认为这一次北京还会让他糊弄过去吗？会不会真的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当中，甚至是美国自己的所谓的成绩清单当中提到台湾问题呢？
1: 我觉得特朗普就是要用延缓军售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口头上当然有了，比如说不支持台独啦之类的。可是中国大陆已经表态了嘛，希望美国把一个中国落实为行动。所以对于他光是讲话是不满意的啦。比如说暂缓军售就是一个行动。可是对于不支持台独，美国到底要如何以行动表示啊，我觉得中央可能会要求了。那特朗普会不会回应我不确定，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其实特朗普跟建制派之间还是有点拉扯啊。比如说中国大陆就希望这个釜山会议的贸易协定就延长到你任期嘛，我们就不要啊。美国本来说一年就好，现在又缩短成半年， 半年啊，
0: 半年。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显然是有一些建制派觉得这个是筹码，所以不轻易放手啊。那个你刚刚讲到军售也是嘛，所以要不要就直接暂缓到任期结束2029年1月，有人反对嘛，所以就暂时妥协到今年年底啊。所以我觉得我讲白了啊，我用一个形容啊，特朗普入到中国访问美国时啊，我认为美方的幕僚就一直在扭打了，几乎就处于啊状态啊。你可以看到古立言在台湾做什么事嘛？
0: 嗯，
1: 那我们坚持的做法，那特朗普为什么不说话？古立言是归国务院卢比奥管的，那卢比奥怎么不讲话？我讲白了，就是卢比奥在特朗普不注意的地方，他就会玩他建制派的游戏。我坦白说啊，真的follow特朗普路线的是范斯啦，
0: 嗯，
1: 就是副总统，我认为不是卢比奥了啊。所以这些建制派啊，三不五时，有时候就国会出手，啊，那国务院再表态一下，啊，比如说最近美国众议院通过一个法案嘛，说只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总统可以加税加100%，这摆明是针对中国跟印度嘛。那特朗普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可是众议院就是要通过这种法案嘛，他不是自己决定哦，是总统有权利啊。那特朗普显然不会做嘛，可是美国就始终充满了这种杂音啊，你知道啊？那比如说科技战。一下子是国防部，一下子国土安全部，一下子联邦通信委员会，轮流出手啊！那搞得中国大陆也是很烦啊。可是特朗普也不可能逐一帮你解套啊，不可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中美关系本来美国就没有定于一尊嘛，更何况特朗普现在民调。我看过的民调是33欸，多低啊，你现在民调这么低，所以大家当然更不以为然啊。坦白说，这个集中选举众议员或者参议员，那得票是要过半的，他搞不好连找你助讲都不敢。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事实上这个美国也有一个媒体啊，这样形容他啊。所以特朗普在美国的影响力正在降低，
0: 是。
1: 那主要是因为对外，尤其是伊朗战争，还有美国的通膨处理的太糟糕了。我前天看到福斯的民调 ，Fox News， 这已经是对特朗普很友善的媒体了。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满意的，啊，竟然只有22。
0: 哇塞，这也太低了！
1: 不满意的63呢、啊？所以你去想一想，然后对伊朗战争还继续支持的共和党本来是95哎，今年2月刚开打的时候支持率是95，现在只剩下69。共和党、民主党支持伊朗战争的。只剩下8%，你可以去想象民主党，民主党摆明了、啊，只要众议院选赢了、啊，一定把伊朗战争的预算全部删掉，一定要逼赫格塞斯下台，我就一定这样干的
0: 了。是，
1: 所以伊朗也有恃无恐啊，伊朗也认为，反正众议院共和党会输嘛。那到时候你就打不下去了，那就要重回谈判桌嘛。所以伊朗很清楚，我现在就是要强硬，为了我11月以后再一次的谈判提高我的筹码。所以伊朗非常的聪明啊，他也了解美国的内政嘛，就是特朗普啊， 不可能再持续要打这场战争了、啊。十一月之后是一定要处理的，因为他的预算一定被砍掉了、哦。那一定会搞个什么听证调查会，然后就把一切责任都就责到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身上，叫他就是要下台嘛。那特朗普倒是不好，弃军好帅啊。
0: 是。所以刚才其实啊，这个亮哥提到了一个，就是其实建制派对于特朗普的控制，或者说他们之间的拉扯，现在在美国还是很明显的。如果以特朗普的这个个性，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来说，很多的关于台湾呢，刚才关于说到关税的这个停战的这个问题，可能都会啊延长很久。所以呢，我就想也想请教一下亮哥，因为最近也有一种声音说，其实在美国最近我们讲的克制派或者叫妥协派的声音其实是越来越大，包括之前我们不是听到说要退居到第二岛链，然后呢甚至包括了说要把台湾呢直接就不要去管，或者甚至说就抛弃台湾，这样的话啊都已经说出来了。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声音比以前来的要更加的清晰，并且是更加的怎么说呢，集中的出现在我们说大家或者是媒体的眼前。所以亮哥，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是不是也代表着美国内部的大家的一个转向呢？或者是说民众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也开始转向了呢？
1: 其实你说这个各自派啊或者孤立派啊，严格讲就是现实主义派嘛。
0: 嗯，
1: 就你要不要面对现实嘛？中国大陆当然做了很多动作了。我们比举例来讲，2025年九三阅兵嘛，新武器你都看到了吧？那十乘四射东风31 A 级导弹，洲际的核弹嘛，今年又从潜艇试射了巨浪三。美国的军事专家很多的啦。他们不可能没看到，还有中国大陆的歼20，估计第五代战机歼20大概有400架，重型的战机歼16估计有450架，都比你美国多、欸、中国的军舰都是新的、欸、05大驱、076两栖攻击舰，中国大陆的军舰都是十年内的，美国动辄是30年以上。攻击系统、雷达系统，中国大陆都是最新的，你真的能打吗？还有最近有一个公开的数据啊，美国自己估计的，中国大陆每20个月可以造一艘航母，20个月。美国的福特航母前后盖了12年，我觉得美国不可能没有军事专家看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你的工业产能严重滞后嘛。那我们就不要讲无人机了啦、啊、你刚刚讲到那个 Andrew 那个老板不是跑到台湾吗？因为他很累了，台湾要生产2000多架无人机啊，要花几百亿啊，他当然很高兴啊。我们跟安普有买无人机，只买2000多架。中国大陆的无人机一年啊，我讲军规啊，我认为军规至少超过1000万架。
0: 哇！
1: 我们不讲民用的，
0: 1000万呢、啊？
1: 因为有蜂群战术嘛，所以有那种小型的啊。中国大陆如果是军民两个全部加起来啊，一年做的无人机我认为有5000万架。你怎么弄？我们举乌克兰为例子了，乌克兰一年的无人机就做450万架。乌克兰的规模跟中国落后多大？中国做10倍乌克兰，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推估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大概看到了这些现实，所以你刚刚讲的克制派啊，其实克制派简单讲叫做第一岛链胜率很低嘛，就讲白了就这样嘛。就是美国也许说，哎，第二岛链你到这个太平洋中线我们来打打看，美国还有一点胜算， 可是如果是第一岛链，那个是近海作战的，中国大陆所有的陆军的武器都可以用的，无人机啊、东风系列导弹都可以用啊。你美国怎么会有胜算呢？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美国应该是越来越清醒的了，就是近海作战，美国的胜率真的太低了啦。所以面对现实吧，就第一岛链就鼓励日本啊、台湾啊、菲律宾去面对，
0: 嗯，
1: 就这样了。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叫克制了，因为你这样讲还是在主观上有意为之，我觉得不是了，而是客观上不能啊，不是不为啊，是客观上不能啊。
0: 嗯，
1: 所以让他主观上不得不调整态度吧。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客观上不能啊。我跟你讲，像美国这种国家啊，我跟你讲，我研究历史啊，真正的战斗民族其实是 Anglo-Saxon。我跟你讲，德意志啊、乌克兰、俄罗斯，他们不一定是英国人上层的，那上层真的是战斗民族啊！你看那个，你看那个澳大利亚，
0: 嗯，
1: 一战二美战避雨啊，干你屁事啊！
0: 嗯，
1: 他就要参加，加拿大也是啊，这就 Anglo Saxon 嘛。可是 Anglo Saxon 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你去看大英帝国殖民地是怎么独立的，几乎都没有战争的，英国自己放手，因为他发现战争的代价太高，所以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是自己独立的。那你去看荷兰啊，印尼就要跟跟荷兰打一仗，越南就要跟法国打一仗。你不觉得英国人很现实吗？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英国沙子这个民族啊，这个小娇你住在新西兰，你应该有感觉啊。他们是很好战，可是也很现实。
0: 嗯，转向很快。
1: 那他们很快就要面对现实，来调整他的战术啊。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今年开始大量的传出退守第二岛链的战略，这个不是认输哎，这是说。我们第一岛链胜率低啊，不如啊，第一岛链就让给中国吧。我们美国从第二岛链开始守起，从第一条战略的平衡线，这样可能对美国更有利。我想他们的思考就是这样。
0: 嗯，说到这个现实主义，我这边正好还有一条消息。刚才亮哥跟大家分享的是战略上，比如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现实告诉他在第一岛链已经没有任何的胜算了。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贸易方面，是不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现实主义？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智库，其实呢都在向美国来敲警钟，说现在真正需要时间的是美国自己。我们先来看企业做了什么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特斯拉。特斯拉最近呢又有一个什么动作呢？是美国的媒体爆出来说，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的团队已经开始呢向拓普集团啊、三花智控啊、还有君盛电子等等这些中国的供应商下单了。而且他的团队呢还特地走访了在宁波、杭州、上海的工厂做审查。而这些供应商呢基本上都是特斯拉汽车的一些老的合作伙伴了。那他们主要提供一些比如说机器人的关节的模组啊、执行器啊、还有精密的结构组件啊等等等等。换句话呢，也就是说美国最想抢的机器人的这个赛道供应链是根本不可能离开中国的。接着再来看电池，这个是金融时报报道的，说呢西方原本想靠钠离子电池来绕开中国的电池的供应链的优势，但是后来发现根本绕不开，说中国在这一方面的领先，无论是产能、专利还是商业化，都是全面领先的。大家看这组数据啊，他说中国呢已经投产或者是规划当中的钠离子电池的超级工厂，产能已经超过了400吉瓦时，而世界其他地区加在一起只有11吉瓦时。大家听听，中国自己是400哦，其余的加在一起才11，所以业内人士就直接说了，说别追了， 不可能追得上，直接买吧。而这种依赖呢，我觉得在美国的企业普遍的这种现象当中也是存在的。因为 CNN 最近也在说很多的美国企业先开始感叹了，说啊，他们现在目前所处的处境比新冠疫情期间还要糟糕。那除了企业之外，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智库的，这个来自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波森。他最近呢是在外交政策上发了一篇长文，他的核心内容就总结一句话，就是美国之前高估了自己，现在从中国的进口下降并不代表美国就对中国的依赖下降了，所以他认为说呢，短期之内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中国强行脱钩，所以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给自己买时间。美国什么时候开始要为自己买时间了，而且就是给自己买时间的说法啊，贯穿了他这篇文章的全文。所以哦，亮哥，我觉得企业也好，或者是这些智库也好，现在也在给美国说一个道理，就是要面对现实。您认为美国真的听明白这件事情了吗？
1: 我觉得 Anglo-Saxon 就是这样。你看英国嘛，英国那个汽车早就卖给中国了，德国那边纠缠了，不是吗？德意志民族就说，哎，汽车我的品牌，是我民族的灵魂啊。英国人根本不在意这个。我跟你讲啊，其实你刚刚讲那个简单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工业产能美国追不上嘛。其实美国研发是没有问题的，可它做不出来，尤其没有办法大量量产啊。那个特斯拉也不是第一个表态的，第一个表态是黄仁勋嘛。
0: 嗯，
1: 黄仁勋根本没有做机器人，对不对？黄仁勋就说他要跟宇树合作，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宇树有量产的能力嘛，宇树去年机器人就已经卖了5000个机器人，他看美国只卖150啊，所以你有技术有什么用？你刚刚讲特斯拉那个 Optimus， 这个机器人研发比中国还要早哎，就你看特斯拉自己都承认输了。这当然跟马斯克有关啊，因为马斯克非常了解中国大陆。当年他的特斯拉如果没有上海厂做那个 Model 3啊，特斯拉已经倒了。我跟你讲，小娇，我跟你讲，他就是因为 Model 3在上海做，那压到了他要的价格，他价格才压下去嘛，不然哪有那个全世界的爆发力啊。
0: 是，
1: 那一样嘛，他现在发现他的 Optimus 在美国做就完蛋嘛，准备倒闭了，所以才想去中国代工啊，开始找供应链嘛。这个想法其实苹果不也这样？
0: 对，
1: 中国美国公司的企业家啊，他们都很会算的啦啊，所以说产能啊，美国现在大概只要是大的企业家啦，大的投资银行啦，大概都已经认清这个事实了，啊，就是中国拥有联合国所有的工业大项、中项、小项，所有工业品项的制造能力，而且也都可以制造到一定的规模，啊，美国没有办法，追不上。其实我跟你讲，中国大陆也是这样想的，是美国不卖啊。中国大陆极紫外光工业机也是愿意买啊，就跟阿斯麦尔买嘛，阿斯麦尔就不卖啊，阿里逼的中国大陆只好发展自己的套定律啊，不是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的思考本来就是很实用，就觉得大家分工嘛，那各自通有一股，不是要科技战，那你要科技战我也不怕，我们就斗到底吧。可是坦白讲，因为美国反复太厉害了，所以你说现在要来中国买供应链嘛，恐怕中国大陆就能有警戒心的了。
0: 对呀，
1: 说啊，你找到啊钠离子电池，你发现你做不过我们，所以钠离子电池跟我们买啊。我要考虑一下， 钴离子电池可以出口吗？
0: 嗯，
1: 为什么中国大陆一直有这种思考？因为他想到要交易，你美国也有东西不卖我，所以我手上有筹码，稀土就是筹码，钴离子电池现在我也想要当作筹码。我怎么讲这个东西啊？有时候是互动出来的啦，就你本来不是这样想，可是对方就是这么恶意啊，你怎么办？比如说我举例了，现在传出川普可能会考虑让宁德时代跟比亚迪到美国投资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觉得宁德时代敢把他最先进的电池到美国投资吗？
0: 嗯，
1: 我严重怀疑。我认为中国政府恐怕也不会允许。那比亚迪会把它最好的到美国投资吗？我也严重怀疑。啊，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这被叫出来的啦。
0: 是，
1: 中国大陆本来不是这样想嘛，他以为 WTO 不准搞这种事啊，美国就不管你啊。那怎么办？从2019年搞到现在。七年了，我看学生也可以变老师了吧？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就是这样，已经变成老师了。美国所有的管制法律，中国现在都有，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惊醒了啦，说话也没用了，我们的产能落后的就那么多，恐怕这个内战呐，变脱钩了。还是利用现在还有点关系啊，帮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吧。现在这种路调就出来了，
0: 是
1: 你会发现实在是追不上。
0: 所以你看他说的很直白嘛，别追了，买吧。但是我觉得刚才亮哥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中国其实是经历了特朗普 1.0 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去中国访问，中国是用什么样的规格接待他的，然后回去他又是如何翻脸的，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说你 2.0 了，大家呢就算是真的是学生也变成老师，何况中国在这件事情又不是真的学生，看你这个怎么说呢，你自己的这一些小动作啊小把戏啊早就看透了。所以其实你看啊，中国对外的说法一直都很统一，就是看你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你说了什么。所以呢，接着我们就回归到这一次中美啊，我们说的峰会当中。
1: 而且小佳，你不要忘了，
0: 嗯，
1: 拜登执政更严重。
0: 嗯，对呀、啊。
1: 那你怎么知道永远都是特朗普这个系列执政？也可能民主党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认清了现实啊，就是这样。
0: 所以你看这一次去派去我们说会前会的谈判，大家应该也都看到这个李承刚的算是他的头衔的一个提升吧，或者是说一个改变，然后大家就在说其实这个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跟美国呢来表态了，或者是说呢来展示一下自己谈判到底要朝着什么方向去走了。而且大家看看贝森特的态度，上次他看到就是我们说的说跟这个李承刚部长啊去会面的时候他是怎么评价的，这一次一出来啊，第一天的谈判出来了，马上说哦，谈得非常好啊，我们达成了很多的成果，非常高兴。你看他那个嘴脸啊，完全改变了。那我呢，去稍微的查了查，就说呢，这一次啊，所谓的这个谈判到底都达成了什么，或者是说呢，谈到了哪一些的内容，也跟大家呢稍微做一个规整啊，在。第一天的中美第八轮的经贸磋商当中呢，首先聊到的就是关税休战要延期。刚才呢，亮哥也跟大家说了，说本来呢想要的是直接延到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但后来呢，啊，美国那边呢，由于鹰派啊各种的声音出来，现在呢又说可能会延6个月的时间。那第二个谈判的重点呢，其实就是 AI， 美方呢想要提出说要建立一个新的 AI 预警机制，说是呢能够应对影响国家安全的 AI 的事件。然后贝森特的原话他是说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的 AI 强国之间从不透明要走向更加透明，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但说到这个透明啊，就让我联想到就上一次，或者说我们一说到国与国之间的这个透明，好像我们往往会联想到比如说核武之类的，现在 AI 也用到了这个透明的词啊，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谈判的内容还有什么呢？彭博社爆出来了一条，说是呢中国可能会重启天然气进口，说一年呢大概有60亿美元的合约， 然后还有就是贝森特单方面说了一句，说中方呢在伊朗制裁问题上非常积极的参与。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会前会或者这一次的经贸磋商透露出来的讯息是不少的。但亮哥，您观察这一次中美元首的峰会到底能够谈成什么呢？或者是哪一些会是重中之重呢？
1: 我就经贸议题来讲，我觉得大家比较瞩目的应该是第一个，中国要不要买波音呢？那第二个就是美国要不要开放中国的比亚迪跟宁德时代到美国投资啊？这是经贸议题了啊。那其他什么各自减让300亿美元的关税，非敏感项目列清单，这个没什么了，这个会做了。那科技就几乎都没有谈吗？怎么谈？你要让什么？我要让什么？干脆就不谈。我就中国大陆也不急，反正我就自己做啊。那对 AI 所谓的预警机制啊，我坦白讲，这个议题没有办法谈啊。什么叫预警机制啊？那是不是 AI？用作于战争决策，美国就有一家公司是上市了，叫帕兰蒂尔。帕兰蒂尔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战争的 AI 公司啊。难道他要研究什么会跟中国说吗？那以色列摩萨德呢？最近那个以色列不是有个纪录片得奖？
0: 对，
1: 那个纪录片叫拉扎，人家去曝光以色列怎么样用去进行对哈马斯的暗杀嘛，用 AI 决策的嘛，几乎都是灭门，几乎都是种族灭绝了。以色列会跟你讲啊，不要做梦啊。我跟你讲 AI 不只是跟战争有关啊，我随便讲了， AI 会不会用来协助制造疫苗？
0: 对哦，
1: 还有新药开发。那 AI 一旦知道了这些药的成分，它会不会制造某种药，那不小心外泄到社会上？你永远不知道啊，因为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了，是有人问的问题嘛，会有人问的。所以坦白讲，如果你讲预警机制，是指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预警，不要让 AI 的技术失控。我讲大白话，做不到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技术失控了，搞不好 AI 重新定义你的问题了。最近美国有很多这种例子嘛。
0: 对，
1: 就我下指令，明明就没有下这个指令，就你 AI 竟然把我的指令给关掉了。这个就是技术失控啊。像美国有一个妈妈是啊，他没开车啊，叫 AI 确认一下后面是不是小孩啊，就 AI 啊把他妈妈在网络上删掉照片重新都找回来。把他妈妈吓坏。
0: 对
1: 啊，我说我只叫你确认后面那个是不是我的小孩，结果你确认到我已经删掉了照片，你都把它恢复。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问题美国很头痛，中国大陆也头痛，可是中国大陆为什么比较不怕？习近平在金砖会议就提了五大倡议，其中有一点美国就做不到，其中有一点说 AI 技术的发展应该由政府主导，这美国做不到嘛。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技术失控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政府始终都在里面嘛，美国不是嘛，美国都是私人的嘛。所以我跟你讲啊，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谈啊，这个就好像那个军备管制谈判一样，中国跟美国没有办法谈啊，因为美国就说，哎，你中国讨论太多啊，你要削减。那中国大陆也会说，那你核弹有6000枚，你要不要削减了？我只有300枚，你叫我要管制，那你有6000枚怎么说啊？ 我认为中国跟美国没有好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太乐观的了，太乐观的了，那至于中国有新的采购，比如说2030年要重启天然气的采购，50万吨啊，一年大概是60亿美元，其实这个量非常小了，量非常的小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20年合约是买4000万吨，所以一年是200吨的，200万吨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我觉得这个大概只是给特朗普，因为石化业是共和党的金主嘛，而实际上是2030年才要开始啊，所以这个只是让石化业有一个鼓舞啦，就是2030年之后10年你可以期待会有中国的订单啊。
0: 嗯，
1: 我觉得另一方面啊，也是对俄罗斯施压啊，就说俄罗斯啊，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你要降价，我不一定要跟你买啊，我还有美国二，所以这个也有三战的考虑了。
0: 所以真的是啊，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中美想要聊的所谓的大事，还真的蛮多的。而且呢，也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有可能啊，就除了我们说中美之外，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其实是会让这个世界看得更加的明确，或者是说甚至有一些地方会更加的紧张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跟亮哥来稍微聊一聊，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美国这一次如此高规格的来接待呢，就说中国的领导人，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要给自己的中期选举来挣一份成绩单嘛。那如果呢他能够比如说呢跟所有的美国的民众说，你看我把中国搞定了，中国在这边加大了很多的投资，然后呢中国你看我们贸易之间呢也达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平衡，所以呢他的成绩单上就有了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嘛。所以呢接下来除了我们说跟中国之外，现在特朗普自己想要的成绩单当中还有什么？比如说中东的问题要不要解决，比如说他自己的所谓的美国梦啊，他的这个大地图到底能不能够真的扩充。所以呢这两个话题我想请呢亮哥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就先来说他的大地图扩充这件事情，格陵兰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最近呢也都有在关注。那最近有一个什么新消息呢，就是丹麦的首相府啊，昨天是宣布说丹麦呢和他自治的领地格陵兰将会在当地时间的22号，其实也就是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是明天，和特朗普他们要共同来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签字的仪式就在纽约联合国的总部来举行。那这一份安全协议的内容，其实我相信大家啊18号在社交媒体上，在特朗普的这个宣布当中都已经看到了。那现在呢等于说是美国和丹麦各执一词，特朗普的说法是说这一份安全的协议是赋予了美国对格陵兰安全事务以及其他所有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但是丹麦的说法是说呢协议不会让格陵兰让出主权，而且呢将会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两边啊都在宣示自己赢了。那么到底这个协议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说它没有完整的公开，但是我看到路透社它是引述了3名知情人士说，具体的安排比如说包括了美国要计划重启位于格陵兰南部一处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基地，还包括呢他们会在东岸的一处丹麦呢以前使用的军事基地也要把它重启。所以现在就等于说丹麦自己也说我赢了，我保住了自己的主权，美国说我赢了，我获得了永久的这个算是控制权，甚至想要驻军想要干嘛就干嘛。所以亮哥，这份协议到底什么意思呢？
1: 我那个控制权的意思应该是说排除非北约的国家了，你这样讲会比较精准。
0: 嗯，
1: 所以就排除了中国跟俄罗斯的参与啊。所以特朗普所谓的控制权的意思，精准定义应该是排除非北约的国家，可是丹麦还是有主权嘛，所以他可以找其他的北约国家，所以未来他如果要找德国要找法国参与，或者找挪威找瑞典，这个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给各取所需啊。坦白讲，美国获得的是什么？ 我军事基地可以扩张，
0: 嗯，
1: 那第二，非北约的国家不能进来，美国根本就不在乎德国跟法国了，美国只在乎中国跟俄国了，所以就这点来讲，美国成功了，
0: 是，
1: 他没有拿到主权吗？可是他明确阻止了非北约国家进来开发格陵兰，我这点是真的。可是美国也不要太高估啊，他可以从格陵兰拿到了好处了，因为他想到的是能源跟稀土嘛。
0: 嗯。
1: 可是你不要忘了，格陵兰的冰天雪地的程度超过西伯利亚，你以为这么容易开采？如果这么容易开采，西伯利亚早就大开发了。
0: 就是。
1: 主要原因卡在哪里？没有道路嘛。没有基础建设，那这个部分刚好是美国最弱的项目。坦白讲，这个真的有能力做的就是中国啊。你说俄罗斯西伯利亚不是一天到晚都欢迎中国去吗？因为他知道中国可以帮他开路啊，他可以挖天然气的那个天然气的那个油那个气的井啊。我跟你讲，美国以后又不管是开采稀土、开采天然气、修建马路，我跟你讲都很有的瞧啊。所以我并不认为美国会立即从格陵兰得到他要的东西了。哦，比如说能源啊，哎，如果格陵兰可以开采天然气，阿拉斯加早就开采了，不是吗？阿拉斯加还没格陵兰这么冷。
0: 嗯，
1: 那为什么阿拉斯加很多天然气管都失败？当然我们讲到韩国啊，韩国就非常忧虑，美国要他投资阿拉斯加的天然气，那韩国很担心钱丢下去没有结果啊。连阿拉斯加都这么有风险，何况是格陵兰呢？而且格陵兰的稀土如果在很深的地方呢？所以我认为没有那么快了。
0: 嗯，
1: 这个是虚荣一场啊，虚荣一场啊。对美国来讲，当然算得分了、啊，就是我军事基地可以扩大啊。那非北约的国家，中国、俄罗斯不可以进来格陵兰啊。其实坦白说啊，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去格陵兰，根本就没有，所以都是他在幻想。
0: 所以就等于说，但是还是说回那句话，就是因为特朗普现在很需要成绩单，要不然他的中期选举真的就完蛋了。所以说呢，格陵兰无论如何他穿了一个安全协议，他爱怎么催怎么催啊，丹麦也不去否认他，他就自己说了，你看我的地图扩大了，所以这算是他成绩单之一吧，我们就先把它划进去。可是中东呢，中东的问题到底在这一次的我们说的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会成为特朗普中期选举的成绩单，还是成为他最终的负债？我们看到啊，就是有一个注意的点，就阿拉格奇。那大家也知道，阿拉格奇呢，在上次特朗普访华之前的一周是曾经去过北京，然后我们就看到了14点的谅解备忘录。那这一次呢，阿拉格奇又去了北京之后，我们便看到了是美国和伊朗，美两方啊都提出了三项。这个三项呢，有的是选择，有的是叫做选项。我们先来看美国，美国提出来的就是三个选项。他说呢，现在啊，特朗普自己说正在对伊朗问题进入决策模式。目前摆在桌上的就三个选项，第一就是彻底摧毁伊朗，第二是让伊朗的经济自行崩溃，第三是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开出了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就包括所有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呢解除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顾问呢，并且明确表示了说，这样的一个三点的算是条件吧，已经呢向美国传递了，并且呢是官方传递了，现在就等待特朗普的回应。而最新的消息，大家之前不是听到说特朗普他认为，或者是说呢他表态 可能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跟佩泽西奇扬来见面嘛。那最新的消息呢，就是佩泽西奇扬的确去纽约了，但是呢他的媒体团队却是被美国拒发了签证，所以说呢到底在美国能不能见得到这件事情还是要画上问号。那另外一边当然就是还有沙特和胡塞，现在沙特的王储真的是四处求救，土耳其求了，巴基斯坦求了，叙利亚甚至是以色列全都求了，但是大家又都在说沙特其实最关注的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救，中国在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当中之后又会对沙特或者对整个的中东有哪一些的布局。亮哥您认为这个到底中东会对特朗普来说是个成绩单还是负债呢？
1: 我不认为这个你见伊朗总统有用，伊朗是隔壁卫队决定的，不是总统所以战争要不要继续，这个不是佩泽西奇扬人决定的。所以你刚刚提出了三个条件，他那个三个条件其实美国都做得到，冻结的资金剩下也没多少，海上封锁美国封锁也没有用啊，终结战争美国现在本来就打不下去了可是矛盾还是没有解，因为你要不要确定停火这还是有个协议嘛，这个最终还是要革命卫队表态了。我认为革命卫队一定要求要把那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拿出来。所以佩泽西奇扬讲这些条件，没有提到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基金啊，3000亿美元。这才是伊朗要的，因为伊朗真的大量缺钱，他急需要重建国家嘛，他没有钱那美国那个经济封锁，我讲白了，只要俄国跟中国没不管你，你根本没用啊。伊朗的出口有26%在中国啊，要不俄罗斯的贸易都不是美元啊，你统计上找不到啊。所以我并不认为封锁得住了，可是也因为这样中国对伊朗有筹码嘛。事实上已经传出来了，中国大陆已经跟伊朗说你是不是节制一下你的小弟啊，
0: 胡塞是吧，
1: 要不然胡塞武装你是不是管一下因为那个沙特本来要求美国去炸也门，结果美国不理了，所以沙特跑来求助中国那中国已经跟伊朗说了，说你是管一下节制一下。为什么中国讲话有用？第一个，他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第二，还有这一点更重要，伊朗的无人机跟导弹的零组件关键的电子元件都是跟中国买的啦。我们讲那个导弹的头盔，那都是跟中国卖的了。所以中国如果真的是对这件事情有点恼怒了，所以也能这样搞，是扩大战端嘛？干嘛？你跟美国就够了，你还要扩大到你跟埃及都要得罪啊？
0: 对，
1: 埃及苏伊士运河，对不对？沙特，你惹恼沙特，沙特后面的是巴基斯坦人家刚签了麦加协议巴基斯坦如果介入，实际上就是中国被扯进去嘛。你要想清楚后果而且那个麦加协议还有一个国家叫土耳其那也是一个不好惹的国家。目前巴基斯坦、沙特还有土耳其正在邀请埃及参加，那你这不是把事情搞大了吗？所以我觉得伊朗应该会去节制胡塞武装因为这对他不利了。因为坦白说胡塞武装跟沙特的矛盾这件事情还是沙特自己惹出来的。
0: 对呀，我看很多人就说沙特
1: 你打人家嘛 你去打人家嘛。那谁叫你支持的那个是个饭桶嘛。那也门的政府军就是一群贪官污吏嘛。结果沙特所任非人嘛，结果自己被卷进去嘛。那也门政府军多离谱你知道吗？180的编制，只有28真正有这个军人呢。吃空饷高达80%，
0: 太夸张了，
1: 夸张到离谱啊！我觉得有比非洲国家还糟糕啊！所以我觉得沙特也是很苦恼啊。你自己惹了这个祸端呢，就你支持一个饭桶，就这样啊。
0: 嗯，
1: 那沙特也搞了一个阴招啊，我觉得他是故意。
0: 东风，
1: 因为中国制造的东风15导弹出现在也门境内，故意让胡塞武装看到，
0: 还不把标签去掉，然后呢就不改编号，就东风写在上边，太故意。
1: 故意的啦，我觉得是故意的啦，就是让胡塞武装知道说，哎，我背后有中国哎。不要这样嘛，啊，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会通过伊朗去处理，哦，这是第一个了。我们讲那个美伊战争呢，中国大陆确实跟伊朗说了上话，啊，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
3: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中秋佳节快乐，
1: 祝所有 BNE TV 的所有观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绿党的国会议员 Lawrence 济南南希，中秋佳节在此代表绿党祝华社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3: 所有 BNE 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我相信每逢佳节必思亲，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纽西兰找到团圆的感觉，我们落地生根，大家一起在纽西兰过上更好的生活。
4: Wish everyone happy moon festival，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0: Chef's Kitchen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你今嘛凉凉哦，真舒适啊。
1: 08088788，十月二十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二十一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二到四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六到九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的听众注意了，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电话81538111815-3811。
3: 各位听众，以下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新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早起啊，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3: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4: 真的懂吗？
3: 我懂，
4: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3: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要
1: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Allah'a emanet olun.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那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3章，朱棣的痛苦。朱棣呀，其实他并不想造反，他是想当皇帝，但他不想造反。这看起来是个矛盾的命题，其实啊，并不矛盾。从权力和义务的关系来看，当皇帝呢是权力，而造反是义务。因为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投晚了胎的人来说呢，你要想享受权力，就必须履行义务。从经济学上来说啊，这造反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呢容易亏本。哎，根据以往的数据显示啊，亏本者的结局呢一般都是死。相信朱棣同学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古往今来呢，就算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进来，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扳着指头就能数得过来，而且还不用脚趾头。如果说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大一统时代，朱棣就会惊喜地发现，哎呀，这个目前的记录是零啊。而朱棣呢，对打破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而如果有人告诉朱棣，你出一笔钱，哎，可以让你造一把反，造反失败呢，你赔钱就行，那估计朱棣就是找银行贷款也会把钱凑足的。可惜呢，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对于朱棣而言，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咱们看当年的朱重八啊，烂命一条，父母双亡，身无长物，一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他没有正当工作，也没有银行存款，那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胚子。可即使是这样，朱重八在造反前还是左思右想，犹豫不定呢。那朱棣不一样啊，人家出身皇族，有自个儿的房子和老婆孩子，手底下有十几万人随时听从他的指挥，王府呢休闲娱乐是一应俱全。如果说想找点刺激，出门左转不远就能碰到邻居蒙古人，顺便打打蒙古人过过瘾。可万一要是造反失败，那房子、女人、孩子、部下全没了，自个儿的小命也保不住。所以说，做这么一笔买卖啊，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一旦走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也改变了他的命运。朱棣还在犹豫中，而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就已经开始准备动手了。说起来呢，也挺滑稽的，虽然这俩人都是书生，却是有样学样，指点诸王，说今天灭这个，明天搞那个，那很快就发生了争论。偏偏这二位啊都很自负，一个号称满腹韬略，一个自认谋略过人，谁都不服谁。其实他们俩大可不必争论，因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而更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也是改变朱元璋命运的那个人。这个人呢，是除了朱重八之外的另一个和尚。在洪武十八年的时候，
朱元璋从民间挑了10个和尚，准备分给诸位藩王呢讲经建福。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净的和尚来说呢，选择跟随哪位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藩王们到来之前呢，这些和尚议论纷纷，说哪个更有钱，哪个更有权呢，什么地方风水好，水土好啊。然而只有一个叫道演的和尚岿然不动，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东西，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因为他等待这个时机，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不一会儿呢，藩王们进来了，原先嘈杂的僧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了。道演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人，他终于来了。朱棣带着招牌式的微笑一路走了来，他并没有注意道演。就在他马上要经过道演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了：“燕王殿下，贫僧愿意跟随您。”朱棣愣住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毛遂自荐的和尚，微微一笑，问出了一句似乎很有必要的话：“好，为何呀？”“贫僧有大礼相送。”这下朱棣真的感兴趣了，自己贵为藩王，要什么有什么，这一个穷和尚能有什么东西送给自己呢？哦，合理呀。到了关键时刻了，不能再犹豫了，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大王若能用我，贫僧愿送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朱棣一听这话是勃然变色。他虽然读书不多，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儿，那他是清楚的。他快步走到道演面前，用低言的声音怒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要命了吗？”此时的道演呢，笑而不言，似乎没有听到朱棣这句呵斥的话，反而闭上眼睛打起坐来。这个诱惑太大了，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果然呢，过了一会儿呢，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跟我来吧。”一丝笑容爬上了道演的嘴角。“属于我的时代到了，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从事着很多不同的职业。种地的农民，做生意的商人，修修补补的手艺人。他们都是这世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在这些人中，偏偏有一些人却不安于从事这些职业，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读书。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他们无书不读，而从这些书里呢，他们掌握了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这就使得他们能更理性和更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同时，科举制度也使得读书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个重要渠道。于是呢，很多读书人就沿着这一条路，成为了封建皇帝的臣子，协助皇帝统治天下。在这些臣子中，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判断问题比别人准确，
懂得如何抓住时机，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所谓能臣啊，并不是单指正臣和忠臣，也包括所谓的奸臣。能臣只是用来形容人的能力，而不是立场。这些人呢，都是真正的精英，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呢，叫治世之臣。这种人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君子之道。其共同特点呢，是能够较好地处理公务，理清国家大事。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比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这种人啊，并不少见，他们属于建设者。第二种呢，叫乱世之臣。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他们是乱臣。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权谋手段，精通厚黑学。他们和第一种人不同，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经历过很多的风波，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人能量往往极大，能够把一个大好的朝代给断送掉。代表人物呢是安禄山。这种人呢并不多见，他们属于破坏者。第三种叫救世之臣，这可是稀有品种啊。它的遗传率和现世率呢比熊猫还低，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这些人则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他们既学孔孟之道，又习权谋诡计。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其中代表人物是张居正。这种人很少见，他们属于维护者。而我们说的这位道衍呢，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僧人。在出家以前呢，他也曾饱读诗书，历经坎坷，满怀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他真正的名字叫做姚广孝。姚广孝呢是常州人，也就是今天江苏吴县的人。他出生在后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他只比朱元璋啊小七岁。这个人出生于乱世，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14岁的时候出家为僧，取名道衍，交际广泛。当时的名士比如说杨基啊、宋濂等人和他关系都不错。但是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啥用。但让人惊奇的是呢，他也不学佛经。更为人称奇的是，他虽然身为和尚，却拜了一个道士为师父。而这宗教信仰也可以搞国际主义，真是奇闻。他的那位道士师父啊，也是个不简单的人。他的师父名叫席应真，是个奇人。身为道士，不去炼丹修道，专修阴阳术数之学。那道衍跟着他学的也是这些东西。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很久了，内容庞杂，包括算卦、占卜、天文、权谋机断等等。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人看来那是旁门左道啊，君子之流是不屑一顾的。但实际上，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话说回来，学这门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正经人他不学这些，因为科举不考阴阳学。但是身怀阴阳学的人往往有吞食天地之志、改朝换帝之谋，
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此外呢，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的。万一你搞不成阴谋，还可以去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嘛。就这样，一个不炼丹的道士，一个不念经的和尚，一门旁门左道。道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阴谋家。他读过很多书，见过大世面，了解人性的丑恶，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他虽然是结交名士，胸怀兵甲，却没有报国之门。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而且他学的那些东西啊，似乎在和平时期呢也派不上用场。有才学却不能用，也没地方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道演都处于一种很郁闷的状态。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呢，他开始消极起来。既然在家里烦闷啊，没事干，那就出去玩吧。和尚旅游啊，地点最好的还是寺庙。全国各地的寺庙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的时候啊，碰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呢，给精于算卦的道演算了一卦，准确地预言了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这个人呢叫袁拱，和业余算命者道演不同，他的职业就是相士。相士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主要原因呢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比这天气预报还要准。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群人的神秘感。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许绍对曹操的那句乱世枭雄的评语。袁拱并不认识道演，可是当他看到道演的时候却大吃一惊，就像今天街上算命的人一样，追上道演呢非要给他算一卦。至于收不收钱咱不知道，而且呢给了道演一个评语。哎呀，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呢？长着一双三角眼，就像生病的老虎。你这样的人天性嗜好杀戮，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如果说今天啊，在街上算命的人给你这样一个评语，估计你不但不会给钱，还会抽他一顿。但道演的反应大不相同，他十分高兴。这三角眼嗜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演如此愉悦，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在这儿呢，我们说一下刘秉忠，这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道演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刘秉忠啊也是个和尚，而我们联系一下后来的朱重八和道演来看呢，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很危险的职业啊，经常聚集了很多不法分子。刘秉忠是元朝人，在忽必烈还是亲王的时候，他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且收归属下，成为重要的谋士，为忽必烈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这样的人做偶像，道演他到底想干什么，那是不难猜的。道演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洪武年间呢，朱元璋曾经下令懂得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道演呢抓住了这次考公务员的机会，也去考了一把。考的成绩怎么样不清楚，但反正是没给他官做。这让道演非常失望啊，他又要继续等待了。终于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的这次机会，跟着燕王去了北平，在庆寿寺做了住持。当然
如果他真的只是做住持的话呢，也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些事儿了。这位本来应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他主要活动的地域呢，并不是寺庙，而是王府。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同一个命题来劝说朱棣，那就是造反。我们从后来的史实看，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他也不喜欢钱财。那么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成天把造反这种事放在嘴边上，唯恐天下不乱，这是很奇怪的。他到底图些啥呢？很明显，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不是那种吃饱饭没事干的人。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为啥他会如此热衷呢？如果我们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驱动他的就是两个字儿：报复。道衍呀，是一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年，他已经50岁了，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却也磨练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该在家里边养老的人变成了一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而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就是时机。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那年春天，院子里风很轻，他坐在廊下，面前是一张古筝，暮色微旧，琴弦细长，像一条条被时间拉紧的线。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打扰，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像是在等什么，又像什么都不等。手指落下的时候，琴声就这样一点点铺开，轻、亮、缓慢，像水一样流过整个庭院。那时他刚好经过，脚步本来是要继续向前的，却在那一刻停住了。不是因为琴声有多华丽，而是因为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安静，像有人在说话，却又刻意不说完。他没有看他，只是继续弹着，指尖很稳，呼吸却比平时慢了一拍。他知道他在，也知道他听见了。风从回廊穿过去，卷起一角衣袖，也卷起一点沉默。就在下一瞬间，他的指尖轻轻一滑，一根弦极轻地偏了一下。那不是乱，也不是错得明显，只是刚刚好，刚好让人听得出来。琴声里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像一句话说到一半停住了。他没有停，甚至连眉眼都没动一下，继续往下弹，仿佛那一瞬从未发生过。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失误，那是他故意留下的一点缝隙，一个可以被注意到的理由。他站在原地没有离开，也没有上前，只是静静地听着，像是在等他解释，又像是早已明白了什么。他依旧低着头，指尖在琴弦之间来回，一下一下，像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可心里却比琴声更乱一点。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走，只是那一刻他忽然有一点贪心，希望他能多停一会儿。古人说，欲得周郎顾，时时勿拂弦。原来喜欢一个人并不是一定要说出口的，有时候只是让一声琴音比平常多一点点偏差就已经足够了。后来很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在谁面前故意弹错过一音。可那一天的风，那一天的琴声，还有那一个站在廊下的人，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不说破也不消散，只是安静地存在着，像一段没有结局的曲子，一直停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明争金立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勿拂弦。

0: 节快乐，
1: 祝所有 BNETV 的所有观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绿党的国会议员 Lawrence 济南南希，中秋佳节在此代表绿党祝华社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3: 所有 BNE 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我相信每逢佳节必思亲，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纽西兰找到团圆的感觉，我们落地生根，大家一起在纽西兰过上更好的生活。
4: Wish everyone happy moon festival，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6: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好，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开始啊，这个国际之上全世界都在瞩目的习特的第二次的见面，
2: 是
1: 将会有更多的信息爆出。我们来看到习近平是在23号的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对于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啊，陪同习近平出访的人员包括彭丽媛，这是习近平夫人，还有蔡奇以及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等等。习特二会登场之前，我们看到由何立峰和贝森特分别率领的中美经贸团队已经是在纽约展开最后阶段的协商了，
2: 是
1: 关税、贸易、稀土、采购、人工智能等等议题全部都是摆到了桌面之上。
2: 先行的这个经贸问题啊，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呢也在周三啊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说，这个台湾问题等四条红线呢是不容这个美方挑战的，并且呼吁美国啊停止以国家安全或者是经济失衡包括强迫劳动等理由啊去遏制中国。那这个呢也是大家都有点听习惯了的，美国老喜欢去打这个牌了。
1: 所以这一次的台湾问题一定是会上桌面的。到底特朗普的表述是什么？之前你看哈，有很多的传闻说到的是习近平这一次将会带多少的代表团啊去到美国，而美国确实也在国宴之上摆出了很多的
2: 科技企业大佬，
1: 特别是科技巨头的这个大佬哈。那我们现在又看到话锋一转了，彭博社呢在23号引述了一名美国官员的说法，说预计习近平这一次访美不会率领由企业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代表团。而就在上一周的时候，18号路透社才说中国正在敲定大量的随习近平访美的中国企业家的名单，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等等全部都是在考虑之列。
2: 对，
1: 是什么发生了今天的大反转呢？
2: 是当时我也是以为啊，就是说相关媒体释出来的这个报道，我都以为就是说是中国这边也会有对等的派很多科技企业的这个比如说头部的这些科技企业都去参与。那特朗普呢与习近平呢也是在当地时间24号嘛，不是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嘛，那随后呢会在当晚举行国宴。那特朗普也在上周告诉记者，他预计峰会期间呢会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而这就会牵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的科技界和商业界的人士呢，包括像比如说 Meta 的这个扎克伯格啊，英伟达的黄仁勋啊，苹果的库克啊，亚马逊啊，包括特斯拉的这些马斯克啊，他们都会出席这个国宴。那所以呢，为什么中国这次不派出这种相关的企业的这种团体呢？
1: 这个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了， 是吧？啊，好，我们来看到特朗普这次是又休停机坪，又做准备，提前各种的爆料，并且对于敏感的和中国之间，我说的是敏感的啊，对于可能会激怒中国的话题，特朗普的嘴巴闭的是非常的紧的，也是美国有很多的动作，为了让这个议题不会消失出大家的视线，或者显示美国并没有那么松，但是特朗普始终在把握不会触怒中国的分寸之上是非常的好。这次也拿出了极大的排场迎接，自己会亲自的接机等等等等。对比之下，中国这一次的我们说叫赴约带的随行人员的规模，其实也会奠定着未来中美之中会得出的结论，还有未来的一些走向。很有意思，美国这一次是完全的高企，中国似乎叫做从容和冷静的来应对，见招拆招，有他们拢的地方，对吧？包括我们说到何立峰、贝森特啊，把所有的经济的议题放到桌面之上，很期待这两位大佬到最后得出的结论。这一次啊，这个特朗普天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还有包括戴尔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迈克尔戴尔，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等等等等。那包括在官员方面，卢特尼克、贝森特、赖特，这个是能源部长哈，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等，也都会在国宴之上来列席。
2: 基本上是大家常在新闻上看到的这 些名字都出现了。
1: 没错啊，而且在根据特朗普的这个太太啊，对于外界的透露，包括这个军机呀、啊，然后400多名的美军的一些军这个将兵啊，全部都会在现场迎接。
2: 而且大家非常期待一开始的这个，比如说 B2 啊，然后连 F22都出来了。
1: 这个是表演的时候的这些战机的团体嘛？
2: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在担心的是，或者美国的智库也在痛声疾呼，完了完了完了，现在全都是被中国带着整体的节奏。
2: 嗯，
1: 我倒是觉得两国相交啊，谁带节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结论的问题，是不是生意的款待？哎，这代表着是美国想和中国，来，我们不能说破冰，但是想和中国进入到战略稳定区。特朗普拿出的一个诚意，那习近平这一次的赴约得出的一些结论，一定锁定的还是在关键的那些最难谈拢的议题之上。中美谈了太多次了，
2: 确实，
1: 对吧？哈，很多的共识其实都已经不用再去重复，而要谈的问题就是核心之中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台湾的问题了哈。
2: 没错。
1: 好，
2: 那现在也有媒体指出啊，说尽管安排和出席的名单呢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调整，但是呢，两国企业界参与程度的这种差异啊，可能还是会反映双方对于峰会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特朗普呢，也是多次直接去表达对于此次峰会的期待，称习近平来访啊是他自己莫大的荣幸，并且强调啊两个人之间的非常良好的关系，私人关系。
1: 嗯，是。那我们来看，所以大家一看，哎呦，中国这边没有带太多的经贸的一些代表团，特别是这一些大佬。好，一会儿我们来说，你看一看美国所派出的这一些迎接的参加国宴的大佬，都主要指的是什么呀？你看我们刚刚不管说到，除了一些经济的、官员的等等之外，你看基本上全都是科技领域的，对不对啊？这一次中美之间两个大议题，中国一定会希望特朗普对于台湾的问题有个明确的不在战略模糊的表态。第二个问题，美国就是想跟中国一块来唠一唠 AI 的问题。但是你别忘了，中国的定调已经在之前的记者会上给出了明确的方式了。当时是直指马斯克等等啊，这个包括奥特曼的言论，就是不要无中生有哈。如果美国你真的是觉得自己的 AI 已经失控，你就自己管控自己，饶着我干什么？我们自己的监测之中，中国的发展似乎是一切平稳有序。好，你现在立即了，你希望我也跟你来个中场休息哈、没这个戏，这就非常有趣了。那虽然我们对于这一次在经贸之中的进一步的重大信息的落地，有一点点觉得啊，这好像信号不足，中国方面带的人不足，同时也在看出来，就是美国想要设置的这个 AI， 你说是鸿门宴也好，或者是 AI 局也好，早就被中国看的是明明白白了。
2: 是的，那现在华尔街日报也在周二已经率先去报道说，习近平呢是可能不会去携带企业家代表团去访美的。那报道也指出啊，这凸显外界对于峰会取得的这种重大商业成果的预期呢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呢又限制了比如说中国的大型企业呢去赴美进行投资生产，那这也通常是外国企业高管去访问美国的时候的主要的议题。那刚才我们不是说 AI 领域吗？比如说像 DeepSeek 的这个梁文峰呢，他就并没有参加此次的峰会。
1: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次其实是奇特之间的会面和联合国的安理会开会讨论 AI 和国际安全，正好是一个相互重叠的过程，对不对？美国大摆了一个 AI 局，我也不管这些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时空的边缘，但是现在美国有意就是大家一起我们缓一缓，这个是很明确的，对不对？我们来看到除了有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亲自到场， Anthropic 的高管到场，国宴之上马斯克也会来，包括我们看到微软的、苹果的、特斯拉的一系列的科技方面的一个大佬。那么你知道中国的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其实是同样受邀要去发言的。
2: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DeepSeek 的梁文峰是不打算亲自出席，这个消息一出再一次证实了中国对于或者中国的这一些顶级的企业家对于美国的小心思早就已经看的是穿穿的了。
2: 没错，就是因为梁文峰此次的不出席啊，大家就会有一个联想到什么，就是当年的这个华为的孟晚舟。那孟晚舟当时是怎么被抓呢？2018年的时候，他当时在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机场啊，美国是用了这个长臂管辖的指令，就把华为的首席财务官直接扣了将近3年，而且那还只是在加拿大，更不用说你此次要前去的是美国了。
1: 这只是一个最糟糕的想法。我们说不同

0: 的乐观，对吧？当然悲观的想法也不行，也难以成功，还没出手就已经畏首畏尾了、
1: 嗯、
0: 可是习惯性的思维，我个人认为华人更多的朋友都是未雨绸缪型的，
1: 是
0: 我们只是说最糟糕的一些情况的，美国会不会有一些阶级的情况为难、
1: 嗯、
0: 刁难，你说这么盛大的外交场合你想的太多了，是的，这只是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1: 而且不只是华为哦、
0: 嗯、
1: 其实法国之前有类似的例子，
0: 是
1: 法国的这个阿尔斯通呢，当时有的同样的遭遇，其高管皮耶鲁奇啊，当时是在美国机场呢，是直接被 FBI 逮捕了。那么，随后呢，这个阿尔斯通啊，也是被处以了7.72亿美元的罚款，最终其核心业务呢，又被美国通用电气收购了。所以呢，这个可以也是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
0: 好，这只是一个最外部的，我们说最糟糕的情况。
1: 嗯、
0: 美国说我要把你邀请过来，结果我给你卡一道门，
1: 嗯、
0: 我扒你一层皮，或者我要让你损了面子再进来。
1: 对，
0: 那你说这不就是相当于这个鸿门宴进来了以后不就找打吗？是，这只是最糟糕。但是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场 AI 峰会的核心是什么？它是跟你共同的讨论 AI 如何发展的更好吗？它是一种知识的张开怀抱的分享吗？它是要大家一起携起手来更好的磨合和发展吗？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样子。
1: 应该是想分这个 AI 治理领域的蛋糕吧？
0: 最具大白话来说，就是美国现在你说它怕失控了，或者发展不动了，或者现在嗅到了自己要被超过了，他想喊个停，
1: 是
0: 对不对啊？这个他认为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他们的评估是什么？我们看到永远是美国现在还是领先的，美国只是负责任对于人类做出一些贡献，从借鉴什么气候变化、巴黎气候协定，当时不是也是说吗？你污染太厉害了，我们都是这个环保清洁小能手，我们要开个会，我就是为了羞辱你，我就是预读你根本完成不了的，
1: 非常。
0: 结果中国在一步一步的实现，美国说不玩撕，对不对？我不参与了。
1: 撕完了之后说自己要回到煤气时代，
0: 我要回到煤电时代，我要回到蒸汽时代。这代表的真的是奔着对于人类的福祉去做的贡献吗？不是，其实里边全部都是对这一场竞逐的算计。
1: 嗯，
0: 好，那我们来看 DeepSeek 在美国的眼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它是一个中国发展的对手吗？他是一个威胁吗？我这么说我都是含着几口了。他能把你当成对手，证明他还想跟你在一个同一个竞技舞台上去的。他是什么？他是你觉得是威胁？他是觉得
1: 动了他 AI 霸权奶酪的？
0: 你抢了我的钱，占了我的市场，你是我想去除掉的劲敌呀！美国的国会很早就说要对于 DeepSeek 搞什么国家的审查。你自己看这两年科技战、芯片战，一道又一道，处处针对的是什么？不就是中国 AI 的能力、速度还有核心吗？
1: 没错，不断的其实最近能够不断的看到啊，美国一直在对比如说 DeepSeek 啊，包括像刚刚我们提到月之暗面、阿里的千问等等，都会寄出一些暗搓搓的一些制裁或者是限制的措施。那这些其实呢，就是可以标志出啊，就美国国会呢早就有人嚷嚷着要对这个 DeepSeek 啊要搞一个国家安全审查，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芯片禁令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这就会导致说，如果真的说你这个人物呢是一个 DeepSeek， 比如说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的话，那你又作为中国大模型突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的话呢，那这样的人物如果踏上了美国土地的话，有没有可能真的把自己直接送到虎口里面去了呢？
0: 嗯，反正没什么可谈的，对吧？只要把好中国的关，那我觉得有什么可以去浪费时间的呢？你知道商业大佬一分钟是要有多少钱吗？
1: 是的
0: 啊，所以之前包括你看梁文峰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今天早晨尼莫在抠图的时候，他说、这梁文峰真的是很不喜欢拍照哈、啊，所以你会能找到素材很少。是的，其实，在很多国际舞台这样，他同样也是一个有点
1: 低调的感觉，
0: 大有一点这个隐士高手之意，是吧？之前法国也邀请过梁文峰，梁文峰同样也是没有去的，对吧？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去了，我不知道你的无底线的鸿门宴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第二个是过去了以后，我明知跟你没的太多的可谈，做好自己就可以，我干嘛要出去去浪费这个时间？又不是欧洲人，对吧？那么喜欢开会、
1: 啊。是，而且最搞笑的是，最近这个连 YouTube 或者是这种叫我们说抖音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短视频平台上盛传的，像这个梁文峰更新的这个 DeepSeek 的模型之后，然后呢，他们还会把这个梁文峰 P 就是做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表情包或者是图片，然后呢配文写这叫什么AI 美国股市严父或者是 AI 严父这样的概念。所以呢，其实如果像这样的人物呢，他真的去到了美国，那确实会有很多的顾虑。
0: 这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咱别说的太极端的话，就是去了以后，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更多的露脸，他自己也不喜欢露脸，照片都很少，对吧？他是过去跟你去谈一谈技术，你都已经把我视成想捏死的劲敌了，我过去跟你聊，希望你能够改变对于我的看法，我来证明我自己嘛，啊，我。

0: 或许去听一听你美国现在是如何来预判的。我自己不会预判，我们自己没有评估啊。好，你来看一下美国的连续出征啊。美国的安全中心在8月27号的时候就发布了超级大国和 AGI 的报告。
1: 是，
0: 当时我记得国际论坛特别做了那一期。
1: 对
0: 啊，当时说的非常的明确，再有半年啊，他说的是再有几个月，再有半年，中国的 AGI 是什么？就是更复杂的、更立体的 AI 智能。我们现在用的是单一的功能，未来的话是层层
1: 体
0: 套的。成体系的 AI 可以去培训 AI 可以有更多的传导和连带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啊，当时说的很明确，这份报告是要求把军事打击中国数据中心列入到政府的建议清单之中的。我跑不过你，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快要追上我了，我轰个手榴弹直接把你给炸到地上，不就是这么简单的意思吗？
1: 是，
0: 如果中国突率先的在未来的几个月之中比美国突破了 AGI， 那么打击数据中心，这就叫做没有底线的，我也要控制保持我毁掉这个时代，但是我也要在历史书最后一页写上是我赢了，对吧？甚至是把对方完全建成先发制人，都应该都被纳入到考量之中，无所不用其极的嘛，对吧？那这一份顶尖智库的报告，它不是一个人的信口雌黄，它是一份顶级智库的报告，已经充分的写明了美国的心中是怎么想的。
1: 甚至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提到过，像这些智库的报告里面，甚至会把这个军事打击啊都要摆上了桌面。而且其实在9月8号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事件发生，比如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包括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是联合发布了通告，那指责包括像中国的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 AI 相关的企业啊，存在所谓大规模蒸馏的这个行为。那声称中国 AI 企业啊正在对美国开展一个工业级规模的蒸馏，那获取到美国前沿模型的一个能力。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呢则在9月9号进行了一个明确的回应，说美方的所谓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啊从事工业规模征有美国模型的这种指控啊，就是于事无凭又于法无据的。
0: 好，那么非常有意思，美国的双标我们之前看了很多，这一次其实也是一个双标的过程。2025年的时候，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对话的机制，让193个成员国都能够参与到 AI 的治理之中。好，反转来了。一年还不到过去，2026年的2月份的时候，联合国大会是以117票赞成、2票反对，对于啊这个批准科学小组专家名单的时候，美国投的是什么？你说那大部分都投对，但是创始人那个美国投的是反对票，
1: 创始人直接一票否决了啊。
0: 美国说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今天想法变了。
1: 或者说美国当时说我先这个投出这个想法试试水，结果发现大家都复合，那我就不想玩了。
0: 美国代表在投票之前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科研小组是联合国授权和能力的重大的一个越权，联合国干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1: 是的，
0: 很简单的解读，我们不要去拆解。简单来说，美国说我控不了场的，我赢不了的事情，我就不玩了，
1: 大家都别玩，
0: 我就把它撕了，我就把它拆了，我就把它炸了。对吧，你的数据中心，我觉得你好像这个发展越来越多，我杀了你，我是不是就能保持我江湖的百位第一啊？对吧，
1: 只要我当不了大哥，我定不了规则的话，那我就先反对。
0: 这个逻辑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就能解释后续的一系列的一个事情。现在又拉着这几大巨头开始渲染，跑到安理会之上来说着，又是对人类的安全，为人类的未来做出一个好像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又在谈什么的 AI 风险。一个小老百姓不知道 AI 到底发展哪一步，你说我们心中有恐惧吗？非常有，我在节目中不止一次的说过，我说 AI 在未来是不是会取代人类，是不是会对于人类的未来就是造成极大的威胁，我可能电影看多了，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但这是现在问题的一个症结吗？还是你在利用着我心中会出现的，或者是在美国的好莱坞的影片之中把我们渲染出来的这个氛围里面，把我们一步一步的误导到一个对于只有美国独赢的一个阶段？
1: 确实
0: 啊，在安理会的主场它就是在纽约，所以这就是美国的主场了。所以大家现在也有说主场客场，其实现在美国全部都是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1: 是，
0: 它的渲染也无非就是中国现在 势就是情势是压你一头的、
1: 嗯、而且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了、
0: 嗯、
1: 你感觉让它不能再拖慢它了，所以必须要祭出比如说像这种共同治理啊，或者说渲染 AI 威胁的时候来拖慢你的速度。
0: 嗯，是，这是美国智库里边在风言风语里边夹杂着的真实的担心和一个意图。
1: 是，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的时候我们说啊，关注第一个就是习特之间相会前续的一些铺垫，带了谁，未来会谈什么、
1: 嗯、
0: 但是重磅的还是真的谈了之后，对不对？
1: 是
0: 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因为联合国大会是一个非常公开的，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有15分钟的一个演讲。
1: 没错，
0: 我一会儿再说高是怎么样，人家就让讲15分钟，你凭什么讲20多分钟、啊、对吧？好，我们来说，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之上的演讲。
1: 他讲什么？是，嗯，那他在联合国讲台上啊，是公开拒绝了国际 AI 的监管，并且宣称啊，美国完全拒绝任何试图去构建全球主义方案来控制人工智能的企图。但是有意思点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啊，美国现在一边在联合国去推这个 AI 风险啊，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讨论，那一边呢，总统又直接在联大讲台上去公开拒绝任何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啊，其实可能希望的是我制定规则约束来表示说，就是说你们都得被我管，但是呢，我自己是游离于规则之外的，我不受这个规则的约束。
0: 就他还是规则的制定者嘛？我觉得有风险，我是借机来查你的。你说咱们找个第三方，咱们大家一块儿都把商品拿出来，你要质检我，对不对？你觉得我的产品有问题，你要来质检我，你要让我的流水线停下来。但是你说那咱们找一个第三方的监管机构，咱打什么1234，我不知道这个说，你叫过来以后来查一查你的我的到底谁存在问题吗？那可不行。
1: 对，那不行，
0: 我来做这一个检验员，
1: 只能我来查你，不能你来查我。
0: 那这一种态度你自己看，放在战场之上不是也是一样吗、
1: 嗯、
0: 对吧？国际原子能组织是个中立的组织吧、
1: 嗯、
0: 你承认不承认？承认，对不对啊？好，他去到了伊朗，他说我没有看到，当然有一堆的前摇，但是到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没有证据显示伊朗现在确实是在造核武器，
1: 是
0: 这个结论，对吧、
1: 嗯、
0: 美国说我不管那个，我觉得他是，你不霸总吗、啊、
1: 这就是曹操那句话嘛，您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是一个意思。
0: 怪不得白人都白脸儿。好，所以这个套路大家已经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1: 嗯、
0: 哈。整体来说就是一切都要为我服务，我才是要做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1: 是的，
0: 再不行我就可以往上去堆砌你各种的威胁，把各种假想人类心中的恐惧放在其中。
1: 嗯，
0: 那也可以说未来以后 AI 会攻击外星人，马上就要去攻打地球，也不是什么3体人，是8体人，对吧？全都要杀来了。
1: 是，
0: 好，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联大之上的发言、
1: 嗯、
0: 和中美关系之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闻，我们来快速的说一下、
1: 嗯、
0: 是在9月当地时间啊，9月22号的晚间，美国的空军大学下属的对于中国的研究智库叫做中国航天航空研究学会在官网之上发布了一个公告、
1: 嗯、
0: 表示啊，这一个机构已经是被正式的决定关闭了。
1: 是，那在这则公告之中啊，该机构非常遗憾的打双引号的宣布说，其上级机构啊，美国空军大学已经决定关闭该研究机构，因此呢，自10月1号起啊，该学会的所有岗位均会转为无经费运行的状态。但是呢，该机构也在公告之中表示啊，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在10月1号呢立即就停止运转，并将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啊去履行相关的承诺，到2027年3月份。那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学会啊，是在2017年成立的，是专门针对中国航空航天力量投射的研究机构。那在2021年7月份的时候啊，当时时任的美国空军参谋长的这个布朗上将呢，是正式为其颁授了许可，标志着这个机构呢在美国啊是正式具备了一个编制了。
0: 嗯，坦白来说，它的存在就是在中美日益竞争激烈的当下，用于提高美国的军队和盟军的部队对于中国空天能力的一个认知，主打一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是，
0: 这个研究机构它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的航空兵、陆军的航空兵、火箭军啊，包括军事航天和网络空间部队其他的机构之事，只要你天上飞的，除了不研究候鸟，其他全都研究啊。同时呢，作为美国的空军部长联参联会和美国空军太空部队，尤其是其他军官提供顾问等等的支持。
1: 嗯，
0: 但是现在没钱了，哎，这就是关掉了，
1: 无经费运行了。
0: 你看我们在说到的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第一个是正在发生的新闻推进，就是习特会。再来说到的 人是美国的战略策略了，和他的本质就是只能我赢，现在的现实告诉我岌岌可危，那么我就要毁掉一切可能让我输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现实没有了更多的支持，你说他是对于中国不感兴趣了吗？是觉得哦，我已经看完了，我看他们这个空军现在发展的力量我已经无力可做了我把它关，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也是一个美国现在经济整体的一个缩影和现实，我并没有说中国的经济好，全世界的经济现在都是悬着一口气，
1: 对，
0: 但是美国的窘态是已经出现了，
1: 可以感觉到美国处于一种战略收紧的一种状态，包括关停这个智库，包括此前关停或者说禁止给各种 NGO 继续去输送经费也是一致的，
0: 没错哈。好，那我刚刚看到了，还有在说到的是，刚刚是谁提到了任正非是吧？昨天的话，我才刚刚看到了任正非的一个消息啊。我明白到最后是有一个这个好像类似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反转的。我昨天其实是看到了啊，包括这个任正非是有和东风汽车的总经理，包括党委副书记的冯长军在深圳的时候进行到会面，这是9月22号的消息。之前不都说了吗，任正非带着全家都跑路了，这个是近新的一条任正非露面的信息。但是很快几个小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路上我还在看，又有一些这个反华的一些媒体啊站出来来说这个疑似是一个假消息，是一个合成的新闻，只是为了证明任正非依旧还可以露面的一个假设前提。那没有办法，您要真的是看这种消息的话，那这些国家元首都死了很多次了，
1: 那怎么说都有理，对
0: 对不对？前一段时间突然就传出来了说特朗普没了，后来发现就是摔了个屁股蛋儿，
1: 更早的包括这个普京没了
0: 对不对呀、啊？得了什么多么严重的问题了，然后习近平怎么样了没了，对吧？你自己看，包括那个大囧也是一直在说就谁没了，天天就是
1: 对阴谋论很多，包括甚至当时拜登在任的时候还说这个拜登被这个替换人了，然后换成了机器人。
0: 前一段时间这个特朗普染个头发不是大家也都在说吗？ 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替身说话的方式不一样，扎克伯格说这事儿我输，他们说我是机器人已经很多年了。
1: 扎克伯格说还甚至还有人吐槽我是蜥蜴种族。
0: 所以我坦白来讲，这个世界已经到达了没有什么不可能，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人会信特朗普现在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已经是一个替身了，扎克伯格是蜥蜴人。我们之前其实都信，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无限想象和推进给了我们无数的想象，就像对于 AI 的认知是一样的。你问我嘛，你说你担心吗 AI 有一天会失控？我特别担心，而且我觉得会发生，但是现在我们担心的到底是不是 AI 要失控的这个问题呢？是吗？我怎么来知道呢？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机器人有这个替代的这个替身吗？我当然相信了，但是这个特朗普真的是替身吗？这是两件事情，
1: 是
0: 好吧？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联合国大会了。今天我们会是一个，昨天的新闻几乎是刷屏，一会儿是特朗普了，一会儿高市扫描了，一会儿马克龙了，一会儿讨论俄罗斯了，一会儿场外那边还要见泽连斯基了。我们把它汇总一下，
1: 是
0: 把要点给大家提出来哈。那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的辩论本周是在纽约举行，现在的国际大环境就是俄乌停不下来，中东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快速，似乎在美国渲染之中有了失控的可能，全球贸易能源供应链承压多重的挑战。今年的联合大会啊，被外界视为是观察国际秩序变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了。
1: 是，那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主题呢，叫做恢复信任，管理转型，希望建设一个为所有人去服务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啊，也在最后一次以他的秘书长身份啊，参加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时候，他就直指啊，当前的国际体系呢，面临的这个裂痕问题，并且将战争与和平，包括不平等、气候变化以及人工智能呢，都列为了人类面临的4项重大的考验。此前呢，我在看一个相关的资料的时候，我有点好奇啊，我就说联合国居然还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定义，就定义什么呢？叫做天启四骑士。这个来源呢是来源于圣经里的。那这个天启四骑士呢，也会由联合国主动每次的会在这个不同的国际议题里面去主动提出，比如说此次会有中东的冲突，那么他会把中东的冲突作为其中可能会毁灭人类的其中这个天启四骑士的其中一个环。
0: 是以此来类推，是吧？把这些问题都摆到了台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联合国善于总结，
1: 没错，
0: 先给你一个目录，你对照着目录去找后面的细
1: 则。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4个目录。
0: 行，那我们接下来来说的古特雷斯啊，就是先来 说的是特朗普，最后我们来说古特雷斯啊。特朗普呢，在9月22日当地时间哈，啊，美国时间啊，在联合国大会之上发表了大约37分钟的演讲。
1: 嗯，
0: 联合国大会越开越长，以后的话每一个人都自由发挥，都增加，一开能开8个月，哎，是吧？啊，成为了当天最受关注的发言之一。特朗普在演讲之中为美国对于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并且又一次站在联合国大会的舞台之上，向伊朗发出了强硬的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极端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又表示外交谈判依旧是有进展的可能。
1: 是
0: 这个威胁出现的不是他个人的媒体账号，不是在白宫的发言，不是一次对于战事的总结和展望之上，而是在联合国大会之上，一国的领导站在台上说我要弄死他。真的，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啊！当然联合国大会每一次都会多多少少夹杂这样的
1: 元素，有一点这种，
0: 对吧，你内塔尼亚胡啦，这个了那个了，
1: 是，但是很久没有见到一个大国的这种相关的领导人直接这么发言了。
0: 嗯，
1: 对，
0: 这不就是成吵群架的过程了吗？
1: 是的，
0: 嗯，伊朗的问题啊，本来就是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最为突出的焦点之一。那么目前呢，伊朗方面也正在利用联合国的平台正在展开他的外交活动。阿拉格奇已经是抵达了纽约，并且和古特雷斯进行通话，对于和平、安全以及当前的冲突交换意见。那么伊朗方面当然也是不遗余力的去指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
1: 那除了伊朗方面啊，特朗普还谈到了包括俄乌的问题。他就表示啊，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呢能够尽快去通过外交方式呢解决冲突。那同时呢，他在科技领域啊，则是再次强调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领导地位，并且在演讲中啊，直接使用了叫做"超级智能"这一表述。那他同时去批评啊，国际社会现在对于 AI 风险的部分担忧。但就像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一样，他是明确表示说，哦，那个AI 的这个监管体系的话呢，就是只允许我来制定规则，而不允许你们来对我进行监管。
0: 是，那么未来的话，特朗普还有意想去扶植一名 AI 沙皇。这 AI 沙皇还是大家老熟人，哎，给大家来锁定一下目标了哈。那么特朗普威胁完了伊朗之后，转到了 AI 人工智能的话题。他的这个热门人选居然是直指财政部长贝森特。当然，到目前为止，根据爆料，特朗普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他想要计划任命 AI 沙皇，并且成立一个 AI 部队，但是没有任何详细的信息哈。
1: 是。
0: 那贝森特20号在纽约率领美方和何立峰举行会谈，也是为24号登陆的整个的习特会，包括特朗普和这个习近平在华府举行的峰会做出充分的一个准备。而你会看到，除了贸易之外，这一次的会晤特别特别关注到的还有 AI 的对话了啊。那么贝森特在讨论之后，面对记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美国提出建立 AI 安全通报机制以及美中 AI 对话，主要是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向我汇报你的进展，同时确保你不要超过我。
1: 是的，我就能够一直知道，哎，你究竟处于什么一个状态。
0: 是，
1: 贝森特长期以来啊，一直也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啊，是担任这个 AI 政策的扮演的核心角色。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啊，特朗普呢是还没有敲定究竟由谁来担任这个 AI 政策主管的。而且众所周知呢，这个特朗普最终往往会选择一些出人意料的一些人选。哎，不过如果这个贝森特最终获得了任命的话，他担任内阁阁员的身份呢也不会成为障碍。像美国的内政部长包括伯根呢，目前也就在兼任着能源沙皇这个概念。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除了特朗普的发言，这个您一定看到的总结太多了。我们今天来说一说高斯扫描。高斯扫描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之中是说了20多分钟。他本来每个人只有15分钟的，好吧啊，他把重点放在了印太安全、北约印太安全联系、朝鲜核问题、海上通道，还有就是呼吁联合国去删掉低国条款。
1: 对，就是暴雷言论啊。
0: 你自己看他哈，穿的好像很体面，站在那里侃侃而谈。这是高斯扫描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这个大会的发言的一个舞台了。所有的发言都直指或者可以让我们去反推到他和美国之间在会前 的沟通铺垫里面的核心内容。
1: 是的，首先呢，他先特别强调了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概念，并且表示日本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提出了更新版的这种概念，希望加强啊印太各国在经济、社会和安全领域的韧性。值得注意的就是啊，日本此次并没有把印太安全孤立的来看待，他直接就在讲话中直指俄乌问题、朝鲜以及印太地区，他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啊，俄罗斯与朝鲜之间呢又在不断加强军事合作，包括呢渲染这个朝鲜核武器导弹能力的这个威胁，也是使得印太安全以及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呢越来越难以分开。他同时呢就再次批评了俄乌之间的行动，包括在中东问题上又重点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随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希望去删除这个联合国的敌国条款，图穷而匕见了。
0: 刚刚说到了他不是谈自己，他谈的是更多的区域之中的问题，这不就是一个上价值嘛，对吧？至于你在演讲辩论的这个演说任何的一个舞台之上，这是一个必用的技巧啊。我如果只说我的小我，你跟我会产生的共同连接很少，但是如果我把它扩大到某一个区域去渲染区域之中的威胁，你是不是会得到更多和我的精神上的一个共鸣呢？那我们来看到他想要去支持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前面所说的各路威胁都是在直指所谓联合国敌国条款，日本想要去推进的这一个删除。 OK， 我知道可能删除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刚才咱们已经把自己的话题和所想完完整整的放到了桌面之上。
1: 是的
0: 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有威胁，所以我现在的武装，我现在的军国主义的一些复辟，都是为了全世界人类的安全和区域的稳定，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他现在想表达的就是如此。我的进阶，我的军国主义的一些复辟，不是只为了我日本自己的一举私心，想要去重拾历史，而是我是为了区域之中想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小国，我希望能够扮演的是一个更好的角色，对吧？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演说之中，高市早苗明确的表示，希望删除联合国宪章之中针对于二战啊敌国的相关条款。中国外交部是这样子直接回应，这条条款到今天为止依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敦促日本，你应该好好的正视和反省历史了。
1: 那高市早苗当时在演说中是怎么提到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联合国大会呢是在2005年通过决议，决定删除宪章中有关敌国的表述，因此有关条款呢，他认为也必须删除。那为了70年来为这个联合国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日本的自豪与荣誉，那他在此啊是强烈提出这一要求。那所以前面刚才讲到都是铺垫，就是为了最后这个图穷而匕见这个目的啊。
0: 就因为有威胁，我要负责任，所以我才有了这些，不能代表我就是军国主义啊。你心里的心思大家不知道吗？谁家自己去提高防卫，就包括现在的军备竞赛啊，谁都不是扯到自己，这都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
1: 没错，
0: 所以才会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威胁呀。好，我们今天就补充一下什么叫做敌国条款。之前其实我们讲过，今天再说一遍，让大家加深印象啊。所谓的敌国条款是涉及到联合国宪章之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的，这个是和二战期间曾经是宪章签署国的敌国的国家有关联的。联合国大会啊，早在1995年就表明这一个条款呢有些过时了，希望呢能够启动删除程序的一些意向。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进一步写明，各国领导人决定删除第57条、第77条和第107条之中有关敌国的表述。但是修改联合国宪章必须要完成正式的修宪程序，所以这些依旧还是在宪章之中的。那我们来看一看。日本现在增强，我说的是国际的大环境，给了高市早苗更多可以去出手的机会。
1: 是，
0: 但是他的这个意思，包括日本会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德国等等这些人在名单之中的这个战败国，这个敌国的一个条款，为的防止的是什么？为的防止就是历史有一天再一次的重现和一个重演，
1: 所以是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一个条款。因此呢，时至今日，对用中国外交部的话来说，就是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0: 当然，现在的世界已经岌岌可危，大家都在预判着更大的战争可能会去。 爆发，甚至动用的手段人类将会更加残忍。 AI 上到了战场，核武器每个人手都摸在了那个红色按钮之上。你现在和平年代你要讨论这有可能是吧，我觉得在1995年的时候我可以去理解，但是当现在站在2026年的这一个甚至是下半年的阶段之上，现在的一些修正是不是会助长着更多军备竞赛肆无忌惮的开启，更多的国家露出自己的一些良牙，
1: 是今时不同往日，
0: 那这个世界不就变得更加的乱套了吗？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是要大家举手去表决的，
1: 对的，
0: 永远都不要忘记无常之中的一票否决权。
1: 而且呢，除了中国之外啊，那包括俄罗斯，甚至连美国自己也是二战的战胜国，这也是关乎他们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的。
0: 还不定谁先举手去否决呢？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中国、俄罗斯会让日本一起举手吗？你要闯的关很多的，对吧？啊，好，那我们来看第53条、第77条、第107条目，现在依旧是在联合国的宪章之中。中国现在是认定这一些条款依旧有效。日本政府非得说已经过时了，而且还会援引到联合国大会1995年、2005年有关的决议去反驳中方。
1: 是，
0: 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里，让子弹飞一会儿，大家也听听您的这个看法和一些想法哈。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来看一看，比起一个逐步露出獠牙啊这个的高市早苗，回来之后来看一看马克龙的话边。马克龙的第一件事就是漫步在纽约的街头，想去找一个小酒馆去走一走，
1: 是，或者找个咖啡馆坐一坐。
0: 是，有一首成都，这个马克龙回去应该弹琴唱一首纽约。
1: 是，
0: 好，那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的来盘点联合国大会讲的林林种种，
1: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联合国大会日本行辩论哈。刚刚呢，我们落脚在了高市早苗想去删除敌国条款的一些补助。其实，这个条款的内容哈，敌国条款呢，其实也是对于二战的轴心的这个战败国啊，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还有一些仆从国
4: 是
3: 啊。那到现在为止，它依旧是一个，第一个就是一个法理的警示。很多人都会说了，现在也没有可能第三世代，您现在还能那么笃定的说这一句话吗？啊，包括在国际的观察之中，都会认为人类面临着大范围的扩大化的战争的风险是在与日俱增的。未来的7年之中，上升的可能性更是更多。这是民意大家自己表达的一些担心了啊。你别看这些军国主义说暂时的一些修。年或者好像暂时的被打压，但是随时你不能够等到他再一次发动侵略的时候才去启动，那这是从法理根基之上对于全人类安全的一个基本的保障。
4: 是，
3: 而且他想要去删除真的很难，
4: 没有这么简单。
3: 对，你需要联合国的安理会投票啊，超过2/3的国家，193个国家，超过2/3的认同，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还要5成全部同意才可以。
4: 是，这一点是非常困难。首先联大2/3，你就要占到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一个投票的一个支持。然后呢，同时呢，你除了这个之外呢，5大常任理事国，你每一个国家必须全部同意才能够生效。
3: 确实如此啊，所以现在在看到这个敌国条款，中国不止一次，而且其实远在联合国大会之前就已经表达了这个关于敌国条款的问题了。他锁定的是二战的时候侵略的一些罪责，主要是希望能够停止到历史翻案的重要的一个基石啊。所以高市早苗再怎么喊再怎么想，联合国你先选出你的这个古特雷斯之后的这个继手人是谁吧。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的是谁啊，马克龙好不好啊？
4: 没错，
3: 马克龙，哎呦，马克龙这个七张照片
4: 闲庭细步
3: 拍得特别好，就是脸都红了在上面哈。先来说一个花边好了啊。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他呢是没有乘坐专车，而是直接穿过了曼哈顿的人流，走着11路啊去见的特朗普。两个人呢会谈只是持续了半个小时，但是他随后说了，他说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什么玩意儿叫建设性的会谈？
4: 在外交场合中非常频繁出现的字眼，但是呢通常用来表示哎双方至少还在沟通，但是并没有说出有多少的成果。那这次马克龙和特朗普的会晤呢也是如此，半小时的会谈呢、其实属于一种礼节性沟通的一个规格，而不是一种深度的磋商问题。那会谈呢也没有任何的联合声明、具体承诺，包括新的援助数字，也就是说还是跟刚才我讲的一样，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成果。但是法国方面透露啊，说马克龙呢打算与特朗普呢进行一些坦诚交流，这个可能就会提到，会联想到刚才我提到的深度磋商这个概念了。那试图去引导特朗普呢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坦诚交流呢其实意味着分歧之间也可能比较大，而引导呢则是表明着双方的立场啊完全不对付。
3: 好，我们来看马克龙在整个联合国大会之上的发言也是备受关注的，特别是在谈到加沙问题的时候，对于目前的和平努力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他表示一些国家声称和平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现实是人道主义的救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他同时还批评约旦河西岸持续发生定居者的一个暴力啊。我们看当时马克龙甚至是一度的用力的拍打着讲台，啪啪啪。他说如果我们在加沙的问题之上无所作为，公信力还有什么价值？一些人声称和平已经实现，人道主义物资的运送有因此而恢复通畅吗？这一个景象令我们所有人去蒙羞。 他想嘲讽的是谁啊？骂的是内塔尼亚胡吗？我个人认为里边连带的还有特朗普。
4: 还有特朗普是。
3: 对。
4: 那马克龙呢还批评了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的日常违规行为啊，他直接就说那里每天都在发生违法行为，而哈马斯呢并没有在那里肆虐。他说所有声称以色列的安全啊可以通过侵犯其所有邻国主权来实现人都在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啊，说这番言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啊非常刺耳。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就在一份声明中直接批评说马克龙的说法呢就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啊。那内塔尼亚胡还声称说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且还渲染说什么在约旦河西岸呢还杀害了众多的以色列平民。
3: 嗯
4: 啊，显然现在以色列的这个总理跟马克龙之间啊是完全不对付的。
3: 你对台后很简单，内塔尼亚胡的意思就是轮不到你来批评我、所以你在联合到马克龙和特朗普在会谈的半个小时之中的建设性，足以证明在关键问题之上马克龙只能说我去直言进谏，对不起，我就是把它做成了一个从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但是没有办法去撼动现在这个世界如此残暴杀戮戾气十足的本色的一个底色了。好，那我们来看到马克龙这一次也还谈到了俄乌的问题，包括推动了俄罗斯乌克兰暂停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的一些设想等等等等。其实这也是暴露出了欧洲两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中东推动加沙停火人道主义救援，第二个就是继续支持乌克兰尝试推进俄乌能源设施出现到停火，不要进一步的扩大战争带给全人类的一个影响了。那么好，我们说到中东还要看一看的是伊朗的问题啊。那我们看哦，包括还有一个在 AI 领域之上，马克龙还有去呼吁要去避免过度依赖美国或者中国。我觉得不光是在 AI， 在贸易之上马克龙可能同样发出的也是疾呼，说到底不还是不做附庸。马克龙也希望联合着各种的中等体量的国家成为崛起的第三的势力，这个是和整个欧盟的这个态度
4: 基调是一致的，
3: 基调是非常一致的，
4: 强调欧盟的这个经贸上的独立嘛。
3: 是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的是伊朗的问题。
4: 是，那现在伊朗问题啊也成为了本届大会最具爆发性的议题之一。刚才我们不是介绍了吗，特朗普的这个大会发言，那特朗普呢在大会上是直接发出了军事威胁的，而另一方面啊伊朗的外交团队呢又进入到了纽约，也是希望啊通过联合国的平台呢去开展这种外交的空间上的一个谈判。那伊朗官媒就透露啊说伊朗呢已经向美国去传达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条件，而该航道呢是具备着重要战略地位的。那路透社就报道说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是在22号啊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与美国的特使魏科夫呢进行了会面。那伊朗媒体就指出说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条件呢是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啊遭到冻结的这个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与亲伊朗军事联盟抵抗轴心的战争，这也是伊朗跟美国之间谈出的条件。
3: 是，那么同时22号当地时间22号特朗普自己来证实说美国和伊朗官员在联合国大会的场边还举行的会谈，他的认为是富有成效的。今天我们又学习了富有成效的和建设性的成功的成果的令人大家快乐的哈。还有一个呢在看到也是陷入在战争之中的就是俄罗斯了。现在的俄乌战争也依旧是本届联合国大会的重要的一个主线哈。那么拉夫罗夫在大会期间将会参与相关的活动和记者的会议，但是截至到9月23号的时候，俄罗斯的后续的大会发言还是没有登台，或者是还没有全部完成的。拉夫罗夫的记者会安排在9月26号，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来追击联合国大会的进一步信息。
4: 是的，
3: 这一次联合国大会还有一个焦点是放在了古特雷斯，这是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最后一次的演讲。
4: 是的，
3: 他同时也是把那四大考验放到了桌面之上。
4: 没错，他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总结啊。他直接在演讲中指出说，世界啊正在面临4项决定未来的重大考验。第一点就是战争还是和平，第二点呢就是不平等，第三点呢是气候变化，而第四点就是人工智能。他警告说啊，国际社会现在原有的裂缝呢已经越来越深了，全球的合作机制啊正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个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已经逐渐的所有国家 已经开始进入到去全球化丛林法则的过程之中了。那其中呢 AI 呢又是古特雷斯此次讲话中啊特别突出的一个部分，他就呼吁啊要建立一个更加具有约束力的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机制，尤其强调啊不能把涉及生死的重大决定呢交给机器。那他还指出啊说应该建立一个多边人工智能的风险管理的框架，并且配备一个可信独立的监督机制。
3: 一个垂垂老者面对着不省心的这世界之上的愣头青们，现在发出了自己的疾呼，但说实话看上去都是非常政治正确但是缺乏落地细节的内容了。
4: 是，
3: 他同时呢还有谈到巴以的问题，继续支持两国的方案，同时啊也是来说到了战争的问题，呼吁停火，加强人道主义的一些救援，巴拉巴拉这一些议题。
4: 是，
3: 那么古特雷斯同时说即使离开了秘书长的职位也不会放弃推动和平以及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各种努力。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已经成为了多场危机的一个交汇点。当然我在这里也想要说，同时来看到的是联合国大会本身它在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它究竟还能不能够成为主要大国处理危机的核心的平台，还是变成了一个骂战的擂台，每一个人都在上面发出威胁也好恐吓也好啊，岌岌可危为自己争取到一些利益也好，大家还能不能够好好说话好好吃饭解决问题，还是上来每一个人发泄一通富有建设性的结束了联合国大会每一次的讨论呢？
4: 最担忧的其实就是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有些国家呢会担忧，就是说未来联合国不会真的会变成当时一战的时候那个国际联盟毫无作为了吧。
3: 那这个趋势就是如此
4: 的。
3: 说实话以前这都是众人捧月对吧啊，联合国大会啊，这是大家都没什么太多的分歧竞争的时候，哎，推选出来咱们要和平相处，看似选了个村长，这村里面全部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真的都已经是抡刀子抡枪的时候，村长算谁给你面子？古特雷斯说我也做够了。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那联大的会外呢，还会有卢比奥和俄罗斯的外长，也就是拉夫罗夫的一个会面哈。那么泽连斯基也有会面啊，卢比奥预定呢是和拉夫罗夫是当地时间的23号会面啊。当然，卢比奥也是有在这个22号的时候和泽连斯基特朗普在22号的时候是有跟泽连斯基进行的一个会晤。
4: 是，
3: 泽连斯基依旧还是说积极富有成效，强调美国、乌克兰都希望能够在冬天来到之前把俄乌的战事可以去停一停。但说实话哈，这些话我们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它不是核心，也改变不了现在的现状。
4: 那现在根据法新社的一个信息啊，是说美国呢也在逐渐将重心啊不是只放在俄乌上，而更多的还是放在伊朗的冲突上，也使得美国主导的这个结束俄乌冲突的这个行动啊是陷入到停滞之中的。美国国务院是在22号表示说，卢比奥啊将会在23号上午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去会晤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那他在会晤拉夫罗夫之前呢，其实特朗普22号刚与这个泽连斯基进行会晤，泽连斯基还在 X 上发文表示说，哎，那就是积极且富有成效的，而且还强调啊，美国和乌克兰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因为毕竟冬季啊对于乌克兰的军队来说的话负担会非常重。
3: 没错哈。那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的是欧盟。第81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举行，而欧盟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未提及台湾，只要符合组织规则和惯例就应当允许台湾参与国际体系，同时重申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
4: 是，那针对台湾地区致函这个联合国啊呼吁正式台湾地区参与的要求啊，欧盟发言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只要符合组织的规则或者是惯例应该去允许啊台湾地区参与各项国际体系，特别是在台湾地区的专业技术与能力啊能够带来附加价值的情形之下。那对于台海局势啊，欧盟发言人又开始跳起来了，他说重申台湾海峡的这个和平与稳定呢对于区域及全球的安全与繁荣啊具有战略的重要性。我心想说你这隔着上千公里还非要说这个你们对于这个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
3: 所以中欧之间的考验是非常大的啊。整体欧盟现在 从气势之上，是有点对于中国的这个剑拔弩张。如何去处理中欧之间大开一条缝隙？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讨论到欧洲的一些国家访问中国的时候，是曾经谈到十月份的时候，对于中欧的关系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了。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同样也是跟联大的一些这个花絮有关吧。我们来看到马杜罗被捕之后的第一次啊，委内瑞拉的这个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委内瑞拉总统特朗普，我没有说错，我就是这么看的哈，一起进行到了会晤哈。这是两国的领袖首度的面对面，也是在马杜罗被逮捕之后。
4: 那现在这个委内瑞拉访美的代表团成员啊，包括了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石油部长，还有国家石油公司的高层啊。那美方人员呢，则是包括了总统特朗普啊、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的幕僚长韦尔斯。那报道也指出啊，说委内瑞拉此次的行刑，这个重点工作就是去展示委内瑞拉呢是一个值得美国投资的对象。那这也是罗德里格斯啊就任临时总统以来呢首次去访美，预计他将会在23号下午啊，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也会发表演说。
3: 确定不是去做工作汇报的吗？哈，委内瑞拉对于特朗普是值得投资的对象，这个意思是你别老把钱抢走了，你还得往回边再去掏一点。
4: 而且委内瑞拉此次代表团成员刚才不是跟大家介绍过吗？包含了委内瑞拉自身的所有什么石油部长啊、石油公司的高层，那这个意图也很明显。
3: 好，联合国大会太精彩了。好，另外的消息，咱们来转向军事的领域哈。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南海海域有火箭的发射，现在是有禁止驶入的通知。9月23号到9月24号，每一天的20:32至22:32，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最近在南海之上的一些动向，小小的复盘一下，包括菲律宾的一些走向。9月7号的时候啊，南海上空的气氛是非常紧张的。当时一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标识的塞斯纳208轻型攻击是闯入到了遮蔽礁以及美济礁12海里的范围之中。中国呢也是通过无线电警告对方改变航向，但是机组未予理会。随后中方发射了照明弹，迫使飞机最终转向离开。
4: 那3天之后啊，这个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还展示拍摄视频啊，声称其飞行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那实际上啊，这次事件呢已经结束，流程呢是包括了越线、警告和驱离的。但是呢，舆论中却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解读。那紧接着啊，就在菲律宾发布了这个发布会的第3天呢，中国的海事局啊发布了航行警告，宣布将会在9月17号到18号呢在南海进行火箭发射，并且划定了禁入区。网上也有一些民众啊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个中方的一个直接的回应。
3: 是因为航天火箭发射是需要复杂的流程的，不会因为一次越线临时改变一些发射的窗口，那发射可能是正常任务的一部分。我倒是觉得这显示的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中国在南海实际的管控的能力，
4: 是
3: 不会节奏因为一些偶发的事件而出现到转变的。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台湾地区向菲律宾捐赠了海巡舰啊，一下子又把台海和南海联系起来。
4: 是
3: 那么台湾啊现在向菲律宾捐赠了退役的巡逻舰，那么已经成为了菲律宾籍的执法船只。国台办对此批评说，台湾地区当局啊助纣为虐，丧失了民族立场，是令人非常不值的。
4: 是那据联合报报道啊，说这个台湾地区的外事部门啊是主导这个海巡署捐赠退役500吨级的巡逻舰给菲律宾。那菲律宾的海警队呢也是在9月21号啊宣布正式接收一艘61米的船舰，将作为海警队的训练舰。那报道也是引述专门去追踪菲律宾武装部队信息的脸书专业相关的一些信息来显示啊，该专业发布的影像资料比对显示呢，这艘船就是台海巡署退役的500吨级的巡防舰。那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呢是在23号啊在例行发布会上就上述事件呢发表评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地区呢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呢其实理应啊共同去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的权益，去维护中华人民的整中华民 民族的整体和根本的利益。
3: 是，你自己看，菲律宾突然宣布启动啊，台湾以东的海域划界的谈判是请全的，你不能说啊，这把自己卖了还帮别人去数钱吧，真是想不明白啊，我也很难理解。但我们同时再来看另外一个让你觉得很难理解的事实，最近呢，在岛内的网络论坛之上曝光了一份疑似是台当局联合应变中心设置地点和布局规划的简报的资料，一时之间万众哗然。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和位于新北市的儿童未来馆被纳入到了备援中心的选址，有人会说啥意思啊？啊，我给您拆开说说。
4: 是，
3: 简报之中是明确标注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的建议是来自于美国陆军工兵团。这一份简报的真实性和来源我们不能确定，只能说咱们来听听看。
4: 是
3: 啊，追追网络之上的热梗。但是呢，现在在岛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赖清德执政之后不久就成立了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希望来推动的是全民皆兵，对吧？
4: 是。
3: 联合应变中心就是这一个政策的核心，希望面对灰色地带冲突或者战时的重大威胁。那么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中心将会由台湾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来指挥，整合军民战略物资和支持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这一些被列为到备援中心的地方会成为台独分裂分子的大盾牌。
4: 是，就是人肉盾牌嘛，说明白点。
3: 你把文物、把儿童放在你的盾牌之上，
4: 是
3: 你躲在后面，
4: 把它当做自己的这个人质嘛？
3: 那这个不是领导先走吗？对不对呀？
4: 是。那简报呢还详细列出了各县市的这个备援中心的选址情况，包括像捷运的地下空间、五星级的饭店、自来水的办公园区，连这个警察局的民防管制中心和防疫中心的新建工程啊，都是属于其中之列的。那其中最让民众愤怒的，其实就是把儿童未来馆都要列入到备选名单，而这座场馆本身是为了亲子或者说培育儿童未来素养而设立的。那相关的一些人士呢对此是表示讽刺，认为不应该将儿童未来馆呢也变成暂时的指挥中心。其实简单来说啊，有些评论认为啊，就是把孩子呢当做给政客挡子弹的人肉盾牌，把民众呢也当成自己的人质或者盾牌。
3: 是，我不管这条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传出来是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居心。最主要为什么会说，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是符合他们的行事逻辑，
4: 是符合他们逻辑
3: 的。OK， 再来说另外一个消息，也是跟军事有一些关系的啊。那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旗下的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在昨天上午邀请媒体去到了陆军南侧中心，首次对外公示展示了研制的叫做猎豹轮式战车。然后还这个实弹射击哈、结果第二发就炸火了，
4: 有点搞笑了。就在这个主炮进行第二发射击的时候啊，却迟迟不见炮弹出膛。经过现场短暂等待之后啊，确认炮弹是哑火，所以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现场进行了大约五分钟的处置作业之后啊，更换炮弹继续完成了射击。那针对主炮哑火仪式呢，台湾的这个防务部门啊，相关的这种人士就表示啊，说世界上任何火炮都有可能出现哑火，只不过今天到场媒体啊运气特别好，刚好就给碰到了。那根据
3: 还怪幽默的，
4: 是根据标准处置程序啊，等待两分钟之后进行了退弹的排放，后续呢将会回收弹药进行故障分析，来推进啊后续的一些研发生产的改进。
3: 是，其实这一个武器项目最早可以追溯到云豹装甲车105毫米突击炮型的一个这个武器的项目啊。那这个猎豹轮式战车最初是因为车体过高的问题多次遭到了军方的一些拒绝，项目是上马下马上马下马，直到最终大幅修改设计降低车高之后才逐步的推进。这一次又是个开门牙啊，这确实是着实不太吉利。
4: 虽然说是媒体运气好，刚好碰上了，
3: 都是买彩票呗。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 F-16 又出事儿了啊。美国证明一架隶属于德国西部的史班达勒姆空军基地的 F-16 战斗机22号坠毁，机上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4: 是，那美军表示啊，事故发生时啊，这架战机正在结束由四架 F-16 参与的例行飞行训练，准备返回对应的空军基地。那至于另外三架 F-16 呢，美军则称这些战机呢随后也会转降至另外一个空军基地，并且安全降落了。
3: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AUKUS 把目光放到了奥新的这一边。英国政府在21号 号的时候宣布，在英国的水域首次以英制的水下无人载具试射了美国和澳洲共同研发的重型鱼雷，这就标志着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 AUKUS 在未来的潜舰技术的显著的推进，也成为了欧洲大西洋安全北大西洋公约的水下优势带来的重大突破。
4: 是，那英国智库也是号称啊，说此次武器测试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能够搭载这种致命的载具呢，意味着无人系统啊不再扮演着只有这种侦搜类型的角色了。那发射的鱼雷呢，也是配置着宽带进阶声纳系统的啊、那这个系统呢，主要是针对潜艇与水面舰艇。而美军呢，在中东的冲突中啊，就动用了该系统呢去击沉伊朗的军舰。那可以，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充满噪声的潜水区啊，或者是在敌方的强烈电子干扰之下，精准的锁定目标。
3: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的是韩国啊，根据韩国媒体的最新报道，首架量产型的 KF-21 黑鹰战机在当天正式交付给了韩国的空军啊，那这也是标志着首架飞机交付的流程正式的完成。这一架 KF-21 也是在四川机场上面是空盘啊来进行制役，随即呢是飞往了第16联队啊这个的空军基地。今年的一月份，韩国也是宣布 KF-21 的战机成功完成了全部的飞行测试，做好了下半年投入部署的准备。它这个定位很有意思，不是四代机，不是五代机，定了个四点五代机，
4: 四代半
3: 啊，未来再有一点叫4.7代，
4: 4.9，或者无限接近五代，
3: 4.9951代哈，3.141592，您这跟我玩派呢？
4: 没错。那目前啊，韩国首批飞行员呢，已经都接受了这个 KF-21 的飞行训练，取得了对应的资质。那按照计划，明年下半年啊，韩国的 KF-21 呢，将可以投入到使用，并且开始实际执行任务。韩国空军计划到2030年啊初的时候，去逐步装备超过100架的 KF-21战斗机。
3: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韩国媒体就表示了，在整体首批飞行员已经是接受了 KF-21 飞行的一些训练了，到2030年逐步超过100架，这个数字还是蛮醒目的。
4: 是，
3: 再来看到的是欧洲方面的另一则信息的延伸啊，面对着俄罗斯可能会把冲突扩大到乌克兰的边境之外的威胁，欧洲最近站起来了。欧洲说，各国近期的应变节奏已经加快，包括马克龙召集跨党派的领袖进行了机密情报还是开会啊，下令升级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波兰方面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发动伪装成意外飞弹或者无人机的袭击，你不是都已经接到了碎片了吗？英国的军方高层直接表示，当前处于数十年来最危险的时期，官方更是呼吁民众储备罐头饮用水。莫尔斯则是指示全国医院加强着战备的准备。
4: 是，哪怕连这个向来恪守中立的瑞士啊，也在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强调要提升抵御武装攻击的能力。那报道也指出啊，现在其实欧洲啊认为这个冷战结束，长期以来这种国防萎缩时代呢已经宣告终结，而欧洲领袖呢现在逐渐是达成了所谓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在俄罗斯以灰色地带行动不断去试探西方的这个决心之际呢，希望去加快自身的一个部队的灵活改编，落实一个防卫的韧性。
3: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特朗普这一边主张禁止柴油的出口。世界不太平，能源现在是捉襟见肘哈。特朗普说，都给我别出口了，都留在我们自己家里边，这样子就能够把价格平一平，我先冲一冲其中的选举吧。
4: 是，他的潜台词是说，哎，我们没准自己还不够用呢。
3: 是，
4: 那现在呢，特朗普呢是提啊禁止柴油出口，并且称啊政府将很快对此做出决定。禁止柴油出口旨在是回应美国选民现在对于能源价格持续飙涨的一个担忧，但是能源官员包括业内人士都警告啊，说这么做其实反而会推高价格，恐怕还会招致啊一些其他能源出口国的反制。这又让我想起了当时这个美国此前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嘛，不是一致的嘛，
3: 就是明白了嘛，这个世界就是很颠，就是很自私，就是很自我，就是只想别人不好，把所有的利益都得到自己的身上，很明白，那就是谁能打破它呢？谁能够形成

0: 自朝鲜新闻研究人员的这个有人士就表示啊，说朝鲜呢也可能在夸大自身的能力，但是很明显啊，还是具备了发射类似这种高超音速等级武器的一个能力的。
1: 没错。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有更多的国家或者是说舆论是把朝鲜、俄罗斯，包括白俄罗斯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拢入其中。到现在为止，韩国和日本方面都在担心朝鲜越来越多的试射动作，包括朝鲜上周末从东部海岸向外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而且还谴责相关的行动是威胁了地区和平以及发展。这个世界现在就是岌岌可危。
0: 是，
1: 我们不希望有更多的战争的一些出现，就像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吃饭和好好说话是一样的。但是没办法，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对冲，越来越多在国际之上的毫不掩饰的自我的一个保护主义，只会推动着这个世界不可预判性走的。其实是越来越远，
0: 越来越像之前的丛林法则嘛。
1: 真的没有办法了，现在不是上桌就是变成了那一盘菜，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毛病啊。而且一旦像金正恩这种，你说都疯到一定程度了，他搬上来，搬上来又怎样呢？能怎么阻止呢？那你是不是会加速更多的国家也在把自己的威胁性，或者是抗打性，或者是
0: 强化自己的武装能力，
1: 变成事实？
0: 是，
1: 我顶着头往那边走，对吧？你自己看看伊朗，你别管真的有假的有，反正到目前为止没有实际证明它有。那伊朗是不是该后悔了？伊朗早知道我就应该有了，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些事儿了，对吧？
0: 对。
1: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这是国际方面的话题。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的节目，就在一段广告之后，千万不要走开。如果啊要去这个关注新西兰本地的消息，我们绝对是您一个不二的选择。多多的点赞，留在这个平台之上3分钟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0: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 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准。

0: 疗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u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u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进入到的是澳新的观察。新西兰大选一步一步的进了，精彩每一天都在急剧的上演。
2: 是，
0: 新西兰在未来如果易主的话啊，那么我们看到国防和军购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变化呢？来，我们进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
2: 是，
0: 首先是议会结束本届的会期，各党的领袖开始了选前的最后交锋了。国家党主打咬住的就是不增新税，要执政稳定。工党则是批评政府的施政已经脱离了民生，绿党、行动党、优先党、毛利党各自阐述了立场还有主张。
2: 是，昨天在这个议会也是非常的激烈。那接下来提到政策方向呢，工党则是称啊，当选之后啊，或许会不会替换现在的这个新鲜的现役的安扎克级的护卫舰，并且要重新评估啊国防的投入方向，希望去侧重国防军的灾害响应等一些实用的能力。那工党也是强调自己会坚持独立外交，并且同时将承认啊巴勒斯坦国，并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0: 嗯，你别看这短短的几句话，其实在这条新闻里面包含了很多，特别是对外联系的新西兰的立场。
2: 是，
0: 工党想要把它拉回到更多的中立的一个外交。
2: 嗯，
0: 好，那我知道很多人认同，很多人不认同啊。那欢迎大家一会儿也可以说一说您的看法了。
2: 是，
0: 另外的消息，既然说到了工党，我们继续延续的来讲，工党的竞选宣传延后启动，称国家党年均限额超过了620万纽币，而工党只有240万。国家党大额的捐赠集中，工党的捐赠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也是呼吁公众小额的支持。
2: 是，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也是有很多有这个报告释放出来嘛，然后呢可以看到一般民众或者说基层的打工人支持工党比较多，但是相对来说啊，这个国家党就会有更多的这种大的财团或者是头部的一些企业进行一个支持。
0: 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所以隐身的担忧就是拿了钱是不是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
2: 是的，
0: 所以会不会在政策之上是对于一些巨头寡头巨富者会
2: 有
0: 倾向。当然这个完全是个人的判断或者舆论方面大家的一个猜测了，你没有办法去实锤，对吧？只能说你通过他的政策你会认为是不是得到了，就是很多的政策是在保护大的一些企业。
2: 是的，
0: 那我们回来之后再来说一说，就
2: 刚好要说到是大的
0: 企业的问题。
2: 没错，
0: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不是各党派都已经是打出了要去拆吧这个超市的问题吗？现在有51位商界领袖联名致信各政党，呼吁尊重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认为强行拆分企业的政策宣传是传递了反商业的倾向，将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
2: 是，51位的商界领袖直接联名致信啊！
0: 我觉得一定会有影响的。
2: 对的，那接下来呢，说一个移民项目的事情啊，此前也跟大家报道过，那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信息释放出来，就是已经终止这个当时的移民生物识别升级项目啊。当时不是说是直接确认损失是有300多万嘛？那现在确认损失呢是超过5000万纽币，
0: 507万纽币，
2: 是的。
0: 哦，
2: 那当时是最开始是预测是3000万纽币，然后呢现在被已经确认是5000多万纽币。那么独立审计呢是尚未完成，总额呢可能还会继续上升。那调查报告啊预计会延后至大选之后再公布了。
0: 嗯，那这个差额还是非常大的。
2: 是，
0: 好，那这一项调查我最关心的就是有谁会为这件事情而付出代价吗？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依旧也是跟数据有关，隐私专员对于健康档案泄露事件向卫生局和平台发布了合规的通知，要求限期完成安全的整改，约90%受影响者是在北岛的北部，毛利群体受到影响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2: 是，那讲完数据安全啊，现在讲一下一个昨天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雇主榜单啊，新西兰最佳 雇主排名已经居然更新了，这是有一个知名的一个调查机构叫做兰德斯塔，他们进行了一个新西兰最佳雇主调查，就显示啊，其中一个叫绿色十四的新西兰公司，那它是首次登顶，而新西兰航空呢也是退居了第二，那新增了一个多维度的评估啊，其中企业人才培养和适应力呢成为了对于这些企业排名的一个关键考量。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孤独星球2027年最佳旅游城市的榜单发布，那么南岛的丹尼丁啊和这个瓦塔基地区是入选的，成为了新西兰唯一上榜的目的地。哎，丹尼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
2: 没错啊，那还讲完这个旅游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分享给大家，就是展览。那现在全球啊，唯一经过确认的三角龙群体化石的特展啊，将会在10月24号直接在奥克兰进行开展。那受到了中东局势的运输波折呢，本身啊原本预期会更加提早，现在呢只能延后到了10月份了。那预计该展期啊，观众会超过10万，而且将会呈现出古生物的里程碑的发现。
0: 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信息逐步的和您一起来分享。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会来看一看路况和天气问题。
2: 稍等。

0: 2022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转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chester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看一下的是路况天气。现在说到的是路况哈，昨天我们看到挺多事故的，今天早晨的话只能说还不错，但是路况至少也是非常的拥堵了。
8: 是
7: Albany 现在一出来就是非常的堵车啊，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几乎都是一个黑色的标识。过了 Barrow Valley 进入到的是 Takapuna 以及 North Shore 的路段，全线都是红色的车多。那么上了桥之后慢慢就会通行畅快一些。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出来，今天因为事故的影响，所以基本上从 Papakura 开始一路堵车堵到了 Manukau City 的方向啊。过了 Manukau City 还是一路的车多，那么继续向前进入到 Mount Wellington 开始了第二段的堵车，堵车过了 Ellisley 一直到达 Green Lane， 再同时抵达的是 Market Road。好，那我们看与一号高速公路平行的这一条路段啊，它应该呢是 Green South Road 我认为哈。好，那我们来看呢，在帕帕推推的路段是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就是和 Manukau City 交口的这个路段也是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的。今天主要是堵在了小路之上。
8: 是
7: 16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来看到从 Westgate 出来一路的车多，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但是整体来说 Westgate 一直过Lincoln Road 的入口， Teatatu 的入口，这个 Rosebank 的入口，一直到达 Green North Road St. Luke's 再到达 Newton 之间，全线都是红色的堵车标识。
8: 今天感觉西区挺堵的，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也是挺堵的，
7: 是吧？
8: 很莫名其妙。
7: 好，那我们就周四嘛，我觉得也还是 OK， 也是可以理解的。
8: 也是啊。
7: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包括在在这个 San Lucas 过后 ，Newton 过后，一直到达 Key Street 的方向，整体来说同样是车多。还有几起事故啊，我们看到是出现
8: 在
7: 这个应该是在。 Cook's Bay 的附近，那这个是叫做 West End Road 上面哈，是有两起事故，现在同时是正在处理之中的。好，再来看到20号今天从 Manuka City 一直到达20号 B 之间，同样也是异常车多的情况。
8: 是，
7: 天气方面，今天在整体北岛都会是以晴天为主，南岛越靠南雨势就会逐步的呈现。奥克兰今天呢是晴天，但今天也是冷飕飕的一个开场，你知道在北岛多地甚至最低温度都已经达到了零度哦、
8: 嗯、
7: 啊！昨天也有提醒大家多带个外套，对吧？
8: 会降温。
7: 您穿了吗？今天最高温度是1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8摄氏度，没关系，明天就会逐步的回暖了。明天的最高温度是1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0度，到了周六就可以直接到达16度到13摄氏度。你看几个跨步，一下子又变成了春天的节奏哈。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是有雨的啊，周六周日全部都是阴雨的天气。下周的话是一个多云的开局，但是下周三还是会有降雨概率，并且温度在这个周末随着降雨提高，到了下周的周中又会回到和今天差不多的体感温度。首都惠灵顿，我们看到今天是晴天，最高13度，最低7摄氏度，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周日啊，都会是有降雨，下一周主要还是以晴朗为开局。好，我们再来看到基督城，
8: 是基督城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3度，明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周六呢又会进入到一个多云的天气，而周日随后又来一个更明显的更大的一个降雨。那同时呢周六周日那天呢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降温，那到下周呢则主要是头两天嘛主要是以多云为主，那在周三的时候会回到一个晴天的天气。
7: 嗯，好，那我们再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
8: 是皇后镇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那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4度，明天呢会有出现小雨，那到周六呢也会出现一个阴天的天气，随后周日啊又会伴随着比较大的降雨来袭，那周一呢又会进入到一个多云的天气，随后在下周三呢同样会回到一个晴天的天气。
7: 嗯，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今天的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5:14，最低潮则是出现在早间的11:20，日落时间来到了6:18。在这里特别要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一个周末进入到夏令时，大家记得调整时间，记得调表，也要跟我们在 YouTube 上的朋友来说上一句哈。那么在下一个周一我们的开播时间对于您来说就会产生影响了，
8: 是
7: 好不好啊？那我们应该是会少睡一个小时，对不对？也就是我们会提前一个小时来开播，对于很多熬着大夜看我们节目的国际朋友来说，谢谢大家的支持，恭喜您未来能够提早一个小时开播。是，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随时的就更改，明天我们也会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好不好？来，我们来在这里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3: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
14: 园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alace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我要搬新家了，
1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7: 马上来Harvey Norman选购吧！
1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新闻。昨天呢是对于新西兰这一次大选来说一个重要的日子，今天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开始哈。那么在议会也是正式的呢，在23号的时候，9月23号这个周三的时候是正式结束，这是开会日的正式的一个结束
8: 哈。
7: 是，那么从今天开始，各党派将会有更多积极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竞选、发布、活动落地之中。那么在当天也是做了各党领袖大选之前的终极辩论，金句频发，这种的这个政策表达，相互之间的拆台怨怼、全都来了，
8: 号称是这个终局之战啊。
7: 是啊，那我们看，把剩余的法案赶紧的推进走完流程之后，就进入到今天正式进入到的就是议会的休会期。
8: 是的，
7: 那么到10月1号的时候，我们的国会的这个会正式的解散议会。那解散之前议员就不会再开会了。
8: 对的，
7: 好吧，政府会继续履职到大选日的这一天。那随后之后的流程，大家每一年大选其实就都一样了啊，什么时候谁来掌管什么样的政府啊，怎么样啊，一直到新的政府的一个落成啊，具体要走的流程，这个到跟前我们再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盘点和一个梳理哈。
8: 就是虽然法理上拥有完整的行政权利，但在这个期间啊，会尽量避开这种重大的人事任命啊，或者是大规模的政府宣传。
7: 没错，议会的解散不等于没有国会，这个是要普及的一个小点啊。它只是不能够再去立一些新的法案，质询委员会所有的这个监察监督吧，全部都会暂停。现任的政府会继续的合法的执政。什么叫做看守惯例？看守惯例是到大选结束之后才会启动，因为那个时候在等待着这个新政府的一些成立谈判，各种的开票，那个时候才会是一个看守政府的出现。所以这是几个不同的概念。
8: 是
7: 好，那么一直到大选投票之后，我们进入到的叫做看守政府的阶段。正常的政务依旧是继续，重大的新闻或者新的政策会尽可能的去搁置。
8: 是，
7: 等到各党派谈好了，这个决定好了，总督会任命新一届的内阁，旧的政府 正式的进入到历史之中，新的政府会有一个正式上台履职的日期。
8: 这也就是回到当时我们2023年
7: 每一年、
8: 啊、当时跟大家每一届介绍的，
7: 每一年咱们都会说这样的一套话啊，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一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哈、嗯。好，那我们来看到啊，议员呢在最后一天23号的这一天是在议会之内开展了大选之前最后的一个交锋了，各种喝倒彩的，各种嘲讽的，各种宣扬自身政绩的、各种打压对手的，
8: 是、
7: 各种励志卷土重来的、
8: 还包括阐述各自的竞选主张，这一点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部分。
7: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
8: 是
7: 好吧？这个辩论是由Luxton 率先发言的啊、为联合政府的稳定性来进行的辩护。随后呢，是工党的领袖 Hipkins 表示，行动党和优先党把国家党耍得团团转。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8: 是，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总理 Luxton 他是怎么说的。Luxton 是多次在议会里面重申，国家党我是不会轻松税收的这个竞选口号的。他还感谢本党议员以及他的这两个联合执政伙伴，也就是行动党和优先党。他说，尽管此前各方都不看好啊，但在新西兰民众最需要稳定的时刻，我们是组建了强有力且稳定的政府的。那我们的这个联合执政啊，是证明三个政党呢也可以坦诚的保留各自的分歧，依旧为新西兰啊携手治理找到一个共识，为以国家利益来施政。他还列举了本届政府各项的政绩啊，包括对比此前陷入困境的国家的状态，那他还阐述了国家党的竞选纲领。他说，毫无疑问，本次大选比拼的就是政策，而且他说他的选择十分的清晰啊，就是因为他觉得国家党呢就是要发展经济，而且呢说这个工党呢相对更加激进，这也是他的一个批判的点。
7: 我给大家重复一下，他说这一次大选非常的清晰，投国家党，发展经济，
8: 是
7: 让新西兰民众的生活向好，或者你们就去选择更加激进的工党的联盟，他们只会不断的增加开支、征税，还有就是举债。在这里我们鼓励大家积极的投出自己的一票，
8: 对的，
7: 认可谁就投谁，不要试图去说服谁啊。就我说的普通民众呢，就是这些咱们这个选民们啊，也不要试图让别人都和您的想法是一致。民主的社会，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情况大有不同。我们说过无数次在节目之中，鼓励大家投票、投票再投票。今天就开始检视一下您的选票，要让它是合适，就是说可以
8: 注册好自己的信息啊。
7: 没错啊，是随时可以支持着您去行使您这个民主权利。很多的华人朋友其实有时候对这些不太在意，和我们的生长环境背景有关系哈。现在就是让您发声、让您的选票出现作用的时刻了。
8: 是的。
7: 好，刚才说完是国家党是这个重申了经济的这一张牌。那么这个工党呢，这是第二个我们说在这个反对党啊。
8: 对的。
7: 工党呢是直接质疑 Luxton 口中联合政府稳固的一个说法。
8: 是。
7: 他说啊，3年前我就说过，如果 Luxton 联合 David Simo 以及Winston Peters 组建政府，后两者会把他牵制的团团转。
8: 是的。
7: 大有一种，你看我说过了吧。
8: 对。
7: 他说好在啊，议会是圆形的建筑，议长先生这几年他们把地毯都磨薄了。
8: 我去看了一下英文的原文啊，确实这个意思就是大概的就是一种英文的暗讽。
7: 是。他也指出了政府未能兑现解决生活成本危机的承诺。
8: 是。他还强调说本届政府的施政重心呢认为是错位的。工党觉得他呢是脱离民众，如今任期时间呢又已经耗尽。他举出了三个案例去佐证啊这个政府的施政的短板。一个呢是急诊护士反映急诊方面啊常年承压。那还有一个呢则是惠灵顿商户啊因为公共部门的裁员啊反而营收暴跌的情况。那他还提了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超市里啊有一对新手父母是表示难以去维持自身的生计的。
7: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再也负担不起这个政府继续执政3年了。新西兰人需要做出改变。他称工党将会为民众提供切实的方案，在现在的大的背景之下缓解生活的压力。
8: 是，这是工党党魁所做出的一个发言。
7: 我们按照民调，接下来是选举支持，就民调支持第三个大党，也
8: 就是
7: 绿党。Chloe 还带上道具。
8: 是的，
7: 挺有意思，是一个打印出来的新闻头条，用来去佐证气候、 薪酬公平、福利处罚等等领域的施政的失败。
8: 是他直接抨击现在联合政府啊，调侃总理说声称主权这个问题。他说温斯顿·皮特斯啊才是议会里最我行我素的人，而且他还强调啊，本届议会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专门讨论要将英语来定为官方语言。但是他说这三位掌权者啊还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去甚至去定义何为女性。那对此啊，这个绿党党魁表示说，对于联合政党而言，现在这个政治啊更像是一个游戏，对于挣扎求生的普通人来说呢，则绝非是一个游戏。他说政治啊决定着一个家庭能否吃饱饭，有没有栖身之所。但他知道啊，这会让这个绿党上被贴上一个死板易怒的一个标签。但是他强调，他说他不会为了关心这个国家而道歉。他说这也正是从政的意义。
7: 好，另外的详细再来看到，继续往下排啊，看到的是行动党了。戴维斯莫感谢了 Lux 和 Peters， 他说我们的合作的成效远超于对手最坏的预想，太有意思了，
8: 真的是语言的艺术啊。
7: 然后我们再来重新导一下，他说我们的合作成效远超对手最坏
8: 的
7: 预想，
8: 预想
7: 就没他们说的那么糟，但是。
8: 也没有那么好，
7: 有没有那么好？他没说
8: 啊。对，确实
7: 有点喜欢他了啊。
8: 对，
7: 这个说话挺好。在议会推动大量的法案落地，让新西兰变得更好了。他说啊，行动党本届通过各项政策，一共省下了140亿纽币的财政开支。但是没说这个数字啊。他说拆算下来，每一位投票给我们的选民对应省下了57000纽币。谢谢戴维斯莫。而且呢，投行动党的政党票无需花一分钱，这个买卖十分的合算。我给整个的国家省下了140个亿，
8: 对，
7: 相当于给你们每个人省了5万多块钱。
8: 哎，
7: 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钱。而且投我们的选票，
8: 投我又不需要花钱，
7: 一分不花，是不是？
8: 是，
7: 这太厉害了，
8: 直接就是把这个议会现场当时是变成了拉票现场。
7: 我以后我也要这样子来说。哎，您听我们的节目，省去了您买这么多年订报纸、买会员的
8: 钱，
7: 一分钱不花。
8: 是、啊，
7: 我们还帮您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
8: 哎、
7: 关注 FM99.4， 对不对、啊？我们是免费的电台，
8: 是
7: 工资不用您出，是吧？
8: 向着政客学习语言的艺术、啊，
7: 对，挺好的，挺好的。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8: 没错、
7: 啊，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忠粉。
8: 刚才我们这么一跟大家。盘点，其实大家都能发现每个党的这个党魁的发言的这个角度或者说这个风格都非常不同，
7: 对，特点特别的不同、
8: 啊、没错、啊、
7: 他也表示啊，行动党将会率先发起怀唐伊条约原则的相关讨论、也会继续推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
8: 是，而且他还强调啊，他说这个关于欢迎一些新的这个行动党支持者啊加入不新增税收的阵营。而且他说无论过去有什么立场转变啊，他说他还特别点名了一下总理。哎，他说像 Chris Luxon呢，他就说很高兴看到他曾经改换过立场，并且很高兴现在跟他们站到了一起。
7: 也就是说原本你是要加税的、
8: 哎、
7: 这不是你的功劳
8: 是
7: 啊，你现在天天起劲儿说工党，这是我们的功劳、很感谢
8: 你，是你后来转换了立场才跟我们站一起的，
7: 很感谢你加入到了我们的阵营之中。
8: 是的、没错。那讲完了这个 David Seymour， 那还有就不得不要提到这个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啊、他昨天这个发言我是觉得非常的强势，非常强硬，一贯保持他的自己的风格。
7: 这就是 Winston Peters，
8: 真的是我行我素，我说我有理，是这种感觉。
7: 所以你自己会看到每一个政客都有他个人的独特的魅力，不管是狡猾的，还是强硬的，还是犀利的。对吧？啊，还
8: 包括温和的都能看出来、啊。
7: 对，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是不是这个外强中干的，或者是什么的，别觉得这是负面词儿，别太敏感了，对吧？这就是词量组合有限，所以就是能有什么就想到是什么啊。
8: 没错，你知道 Winston Peters 啊，他在发言中是延续一贯的强硬风格，直接去抨击其他议员，然后直接指责上届政府的各种项目，包括呢，他还开篇直接介绍说，本届啊优先党议员啊一共提交了56项议员法案，体现了该党的社会保守主义、爱国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务实施政的理念。他说这些主张呢还会纳入下一轮联合执政的协议。
7: 然后他是这样说的，谈及到对外的工作啊。Peters 说自己已经到访了全部17个太平洋岛国、并且2次访问中国，演讲中也多次遭到了绿党和毛利党的插话起哄。他就回应说我们懂怀唐伊条约是什么，我们知道女性的地位， 定义。面对着台下的质疑，他表示说，
8: 哎，
7: 有人说过我 Winston Peters
8: 要
7: 退
8: 场
7: 吗？
8: 啊，
7: 看好了，我会强势的回归，带着大批支持者卷
8: 土重
7: 来。这要是拍电影，这就是最后的一句话。
8: 这不就是终结者那句话吗？
7: I will be back。
8: 对，
7: 对不对啊？
8: 是，
7: 太适合 Winston Peters 说了， I will be back， 对吧？啊，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就是毛利党。
8: 对，那 Winston Peters 不是放完这个狠话，毛利党党魁呢是最后一个进行发言的。那么他当时就直接称了，说这也是他本届最后一次议会发言。他也引用了施瓦辛格的名言 I will be back， 并且表示他评价本届政府啊是一代人之内最敌视毛利人的，而且违背了怀唐伊条约，同时呢破坏自然，损害劳工权益。这就是他对现在政府的一个评价。
7: 是啊，毛利党的领袖还同时例举了薪酬公平的政策，撤销了包括毛利卫生局、毛利选区的改革，移除了 OT 的法规的这个7A 条款，还有怀唐伊条约原则法案等等争议的一个事项哈。他说呢，这个 Waititi 原本是拥有十分钟的啊，这个 Waititi 就是这个毛利党的领袖，原本他是拥有十分钟的发言时间，但是议长会不断的提醒他说，你要分配你的时长的一个拆分，
8: 时间不够了，
7: 五分钟了，
8: 是，
7: 你少说吧。
8: 所以毛利党这个党魁随后直接就说啊，说那我就直接跳到结尾了，我也不想说别的。他说这是本届政府最后的挣扎，那等到11月7号的时候，反对党就会对本届政府下达离场令，再见各位。
7: 其实这一点我是觉得就是应该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发言的时长。你说你是超时了，你是怎么样的？选举的权利在大家的一个手上哈。是，有人刚才在行动党的那一盘是这么评价的，他说嚯，这个说辞跟台湾民进党是一样的。他说台湾有一句坊间话叫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挺有意思的哈。好，那我们这个来看大家的互动已经很多了，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哈。
8: 是，
7: 我们这样来说啊，有一个朋友今天早上是向我们发表了一个他自己的生活之中遇到的事情。
8: 是，
7: 他说真是离了个大谱啊，之前给政府部门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没打通，然后呢就预约了线下，刚刚通知我预约取消了，日期都是一个礼拜多前已经定好的，他们这也没说任何原因就给取消了，能不能让老百姓办点事儿了。
8: 然后有朋友直接补了一句说，都忙了大选，谁还顾上为大家服务。对，
7: 你们得先投票，你们把你们的事先都放一放，是吧？然后呢这个有朋友出招说，下次这样说，我有意愿投你们党一票，但是我现在有个小事儿，请先帮个小忙。
8: 哎，这样你才能拉到我这一票。
7: 你们实在是太可爱了。
8: 是，
7: 好，继续的再来看到这个大家讨论哈，说国会中都什么人啊，一群自以为是终结者的精神分裂。
8: 的确，毛利党的这个党魁连这个优先党党魁全部都引用了这个国会回来的这句话。
7: 是，其实我是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总结，就这些总结都很能代表各个党的处境，
8: 还有他的风格，
7: 表达的风格和一些观点了。还是那句话，大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投票权，但是我同时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些视频，我心里面感触挺多的哈。就是我非常感谢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平台保护得很好，因为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新闻全部都，或者大部分的留言都会是以积极的互动、鼓励、正向
8: 为
7: 主。但是当我再去看到了一些其他的跟政党有关，特别是很，当然也可能我们在努力的表达观点的同时，希望给大家是以信息为主。
8: 是，
7: 当我看到了一些就是真的是不同的党派的这个新闻底下，这个骂战真的有点难看。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在民调之中，国家党和工党他们的支持率是不相上下的，
8: 是，
7: 他们都是20多的投票。
8: 嗯，
7: 那么对于其他的政党来说，现在就是小党支持率越来越高，两个传统的大党越来越低的情况。但是在大家的，特别是在一些短视频呐、帖子啊、新闻底下的讨论，有时候我会觉得太一面倒了，就甚至让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网络的水军，我就是专门
8: 舆论操控
7: 去
1: 对，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新媒体的一些这个恶向也出现在了政选之中，
8: 嗯，
1: 都跑到了某一个底下，就是去攻击贬损，
8: 嗯，而且没有任何的明确的这种反对的理由，
1: 就没有理由嘛，我就是给你套意识形态，我就是贬损你的长相啊，我就是贬损你的，
8: 嗯，
1: 普通话呀，
8: 还有道德绑架，比如说你投谁的话你就意味着你怎么怎么
1: 样，你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8: 对对，是啊，
1: 我其实是看完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觉得就是五味杂陈哈，大选是一个每个人去行使自己权利的，你不是我，你莫劝我，
8: 没错，
1: 我们的选择方向将会不同，这才组成了新西兰民选的一个制度，
8: 嗯，
1: 积极的投出你的选票，坚持你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这个世界之上有激进的表达者，也有沉默的大多数，
8: 是
1: 去行使权利，结果是唯一的真理，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一个内容哈，
8: 嗯。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回来之后我们来具体的给大家算一算一些票数。
8: 哎，
1: 同时呢也来着重到国家党、工党两个不同的更多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展望，因为说到底不是更多的人还是在选这两个党。
8: 没错，
1: 啊，回来以后我们来讲啊。
8: 稍后见。
2: 康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2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2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20: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的，咱们接着回来哈，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说大选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我们说了很多的新西兰自己本地的民生的问题，还是那句话，爱投谁投谁，愿意投谁就投谁，就得听自己的去投票。
8: 关键是行使自己的权利，
7: 行吗？
8: 这个是最重要的。
7: 这个无所谓，谁也别想去说服谁，
8: 是
7: 啊，对不对？人类的悲喜各不相通，每个人的命运都相互不同，尊重每一个人的景，每一个人的支持，每一个人的喜好，你也别去骂谁，谁也别去骂你，就是这么简单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外的政策我们其实说的不太多，对吧？
8: 是，
7: 包括 Winston Peters 刚才说我两次访问中国，那确实是，你是外交部长两次去到中国，但是同时你也是被中国官媒点名批评最多的人。
8: 而且之前不是一直吵吵着还要搞什么这个太平洋岛国大家一起联合发这个对中国的谴责声明吗？
7: 所以就是说这个优先党行政党对于咱们就说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也有很多人恨国党，对吧？人家就愿意支持这样，那随便，那也支持您的权利，对不对？都是大家都是选民，谁也不高谁一等啊。
8: 不过客观来说，我先不说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整体上来说，现在对于联合政府的评价，包括我去看一些这种国际媒体，像是一些国外的一些这种专家的分析，都认为就是说新西兰现在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倾向于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嘛。
7: 也没毛病，人支持人就会说了，我们五眼联盟，我们凭什么不支持美国阵营啊？干嘛要去支持谁？选择美国中国选中国嘛，对不对？这我们的期待理性一点的来说，就是希望新西兰别掺和一些讨厌的事儿，最好把两边的红利都能够继续维持，
8: 最好再中立一点，
7: 转得到， 对不对？但是中立是两个字儿，很简单，写也没多少笔划，做起来就是比较困难的。
8: 是
7: 那工党的政策，你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它整体对外的外交政策会更偏中立一点点。
8: 没错，
7: 那能不能拉得回来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对外的信息啊。Chris Hipkins 周三是在惠灵顿的外交政策早餐会之上发表了讲话，特别公开了工党政府不可能替换现役的安扎克级的护卫舰。这个护卫舰就是去台海18号窜的那个。
8: 是的。
7: 他说未来的现在的联合政府是希望我们继续去换护卫舰的。那天我们报大家都会说新西兰海军力量怎么着，这些护卫舰到底垂发功能什么，我们说过了，但是在未来对于攻打能力新西兰是想要进一步升级的。
8: 军备的，而且同时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可能想采购比如说澳大利亚或者日本的护卫舰。
7: 是啊，那么 Hipkins 就表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安全环境的快速变化，如果执政的话，这将是他们主要的施政的一个考虑的方向。
8: 是的，
7: 他说20年之后啊，护卫舰是不是依旧是最符合新西兰需求的装备存在很大的质疑，这是未来5年必须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他指出啊， Gabriel 的飓风的救灾，太平洋地区的援助任务已经暴露出我们现有行动能力的一些短板，那我们现在把巨额的资金投入到大型的军舰是不是最优的选择，是非常值得考量的问题。
8: 是，而且同时有民生的问题要顾嘛。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护卫舰啊，这个安扎克级护卫舰啊，其实服役多年了，而且维护成本是持续攀升之中的，其替换计划呢也可能会成为新西兰现代史上啊最大规模的国防采购项目之一，要花很多的钱。那2025年啊，国防能力规划呢也没有提出一个全面更新的方案，仅是希望啊去拨款3亿到6亿纽币呢，对这个护卫舰进行维护延寿，那使其可以服役到2030年代以后。那从国际层面上来看的话，包括俄乌冲突啊展现出的无人机等一些新型装备的作用，刚才我们不是也跟大家讲国际新闻吗？讲到了英国的新型的无人这种水下载具，那英国等国呢也已经暂停了这种大型舰艇的更新，希望去转向一些更灵活的一些 些小型平台，技术趋势的变化现在也在促使各方啊重新去评估传统海军建设的思路。这也是为什么官方党魁呢在昨天的早堂会上提出了这个观点。
1: 好，那么 Hipkiss 同时还谈到了五眼联盟的问题。他说五眼联盟我们不是正式的军事同盟，而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
8: 是
1: 包括移民的政策、边境的安全这些领域做决策是要依赖这一个系统的，但是它必须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之中来运行，接受着更多的监督。
8: 没错。
1: 同时工党的外交事务发言人也是重申了工党外交的政策立场，工党如果执政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且对于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整体外交的方针坚持着独立有原则不退缩，强调独立不是孤立，自主决策的同时会保持开放和沟通。
8: 没错。那 Chris Hipkins 啊也同步去阐述了对外政策的总纲，他就表示说当前的国际秩序啊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变化，新西兰呢不能去固守一个旧有的伙伴框架，也不应该在大国之间啊去被迫选边站。他就以经典的无核政策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他说坚持无核的立场呢确实是伴随着一些短期成本的，但每一次的自主决定呢其实都向世界去清晰传递了新西兰自己的国家底色与行事的原则，而这也是新西兰国家自身的长期影响力的来源。
1: 他也表示真正的独立是我们可以与一个国家保持正常贸易往来的同时坦诚对于一些特定政策的不同的意见。
8: 是
1: 他希望独立外交再一次重申的含义是不依附不盲从，依据自身判断同时维护利益和价值。我简单的说一个我的个人观点哈，如果从外交中立的角度之上，工党表达的或者是之前所做的比国家党要更好，
8: 是
1: 对不起，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您不认同您就来骂我没有问题哈。那能不能够做得到是我觉得另外的一个观察。现在我们已经在国防的投入、国际的军事的演习联合之中表现出了跃跃欲试的劲头，
8: 非常明显。
1: 如果在明年的大选比方说工党能够胜啊，现在要承受的压力比你之前一直做中立外交的时候会更加困难一些。这个成年人应该都明白吴曼的意思，对吧？
8: 毕竟你刚刚倒向这边，你现在又要撤回到中立，
1: 以前我对你没有预期，后来你说哎，你有点跃跃欲试，然后现在你突然又塞回去了，原来别人可能都关注不到你或者对你没有预期，
8: 没错。
1: 但是在明年或者未来的三年对于工党的执政会承受到的压力会更大，好，那么就非常考验这一个领袖了，你能不能够坚持你今天所承诺的这一些问题。首先我是支持新西兰中立外交的，我先表明您可以说不支持，不支持也来骂我没有问题，好吧啊，你说我就行，我就激进就打仗未来就要怎么那您就来骂我也没有问题，我也愿意顶这一个骂名，我就期待新西兰是一个中立的外交。那能不能够做得到，未来的考验会更加的严峻，只能说我们寄希望于工党是一个可以去兑现自己承诺的人。
8: 没错。
1: 好，我举两个例子哈，有人会说呢吴曼你就支持工党你就是说话，我只是在说事实。啊，如果您觉得刺耳了，就是又对国家党什么又不利了这个说话的话，那也可以让 Luxon 再来表达一下他对于中立的外交他的一些看法哈。
8: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首先大家会说那个时候我因为我看到有一些选民的支持是在说那以前这个也是说过不会和优先党合作，但是后来还是和 Peters 进行到了一个阻隔。我知道是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但是从现有的阻隔的可能性来说，依旧是国家党、行动党和这个优先党阻隔的比例会更高一些，是吗？啊，那你说我就不相信工党，那没有问题，你不要投他嘛，继续支持你支持的一些政党啊。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可能性放到我因为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如果你让我去反制的话，那就是在2023年的大选，如果工党如您所说，他愿意去为了胜选而和优先党合作的话，
8: 还能继续做政府。
1: 那么当时的政府也并不是非常明朗的啊，他加上优先党的是有机会去进行执政的，
8: 没错。
1: 甚至我当时都有一些意外，我说为什么这么快就认输了？这不是加来加去的都是有可能的吗？我以为会出现到一个选址的过程。
8: 后来包括做访谈的时候，不是也有采访过他嘛，他有阐述自己的观点，
1: 是，所以他说我合作不了，那就不合作，我们就明确表示不合作。但您说那还是有可能，当然我们也很有风险啊，说不定万一真的阻隔了，我就是啪啪打脸，那我就不做这个主持人了，我只能说我这一点判断都做不了了，是吧？那就是真的这一天的实现，我可能我就真的就不做主持人，这话是我说的掷地有声，仅代表我个人。
8: 我个人的记忆呢是在上届大选的时候，确实这个当时 Hipkins 是也有也明确表达过与这个排除与优先党之间合作。 合作的可能性、嗯、当时优先党的党魁也是直接排除了、
1: 嗯、
8: 那现在呢给我的感觉是就与当年2023年是一样的、
1: 嗯、
8: 两边都是、
1: okay.
8: 都是否认。
1: 我知道现在是不是就一谈到 Winston Peter 大家就会觉得说、
8: 嗯、
1: 哦我觉得就是这是华人绝对不会去投的一个党，不是、
8: 嗯、
1: 你自己去看一看支持优先党执行党的人有很多的、
8: 啊、是的
1: 好吗、
8: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不要说觉得好像是在没有给谁拉票或者给谁拉票，只是告诉您真正的算法和阻隔的可能性是什么、
8: 嗯、
1: 有没有可能性，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更大比例我们不讨论90%的问题，我们讨论万分之一的事情、
8: 嗯、
1: 本身就是一个很消耗和浪费时间的假设性的一个前提、
8: 嗯、
1: 是没有必要的哈、
8: 嗯。
1: 好，那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的来算现在的大选的民调，基本上我们是有一个平均值，虽然它不代表着大选开票当天的结果、
8: 嗯、
1: 但是我们大幅的可以去判断一下未来的走向和趋势。
8: 是的，
1: 好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先过一遍新闻说一下财经、
8: 嗯、
1: 再回来以后我们有话慢慢说，一起聊一聊大选之后我们可能会面临的其中可能性。
8: 没错，
1: 嗯，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6: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09558-7829 09558-7829 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你来问好了。感谢您锁定 FM99.4， 我们一起共同关注新西兰的大事和小事。
4: 是。
3: 那首先我们在昨天的时候看到议会是正式结束了本届的会期，各政党也是展开了选前的最后交锋啊。国家党主打的是政策稳定，执政稳定，不增新税，工党则是批评政府施政脱离了民生，绿党、行动党、优先党、毛利党各自阐明立场和主张，可以说昨天的国会精彩非常。
4: 是，那政策方面啊，工党也是称啊，他当选之后呢，或许会不会替换现在的新西兰的护卫舰，并且希望重新啊评估国防的投入方向，侧重在灾害响应等一些比较实用的能力。同时，工党强调自己希望坚持独立外交的概念，希望将承认啊巴勒斯坦国，并且对以色列啊实施制裁。
3: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工党竞选的宣传延后启动，国家党年捐赠额超过620万纽币，工党仅有240万，国家党大额捐款集中，工党的捐赠相对来说非常的分散。好，我们再来看商业的方向。
4: 没错，那现在有51位商界领袖啊，是联名致信各政党，呼吁啊尊重私有财产和契约的自由，认为强制拆分超市的这种企业的政策，传递出反商业的倾向，会打击到投资者信心。
3: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移民项目已经终止的移民生物识别升级项目，确认损失超过了5000万纽币。
4: 是
3: 独立的。

0: 啊。
1: 是
0: 新增多维度的评估企业的人才培养和适应力，也成为了未来就业考验的关键。
1: 没错，那讲完雇主榜单啊，还有个旅游榜单。现在孤独星球2027年最佳旅游地的榜单也发布了，其中南岛的但尼丁和怀塔基地区啊是入选为新西兰唯一上榜的目的地。
0: 是，但尼丁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城市啊，包括我本人。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全球唯一经过确认的三角龙群体化石特展，10月24号将会在奥克兰开展。虽然这个活动是一波三折，受到了中东局势运输的影响，那么预计呢，观众会达到10万人，将会呈现古生物里程碑的发现，希望大家可以不要错过。
1: 我非常想去看看。
0: 是，今天我们会有很多跟大选方面的解读，包括还有对于未来各种组合的猜想哈，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错过了直播，也可以在 YouTube 之上选择搜索"我爱纽西兰"，回看今天的精彩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呢，是在财经方面的几个数字。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布伦特原油啊，现在的价格是继续的回血，上涨 2.42%， 价格也是非常逼近$192.71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价格也是下跌 1.23， 价格来到了$4,322.70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现在是齐跌的状态，道指现报下跌 0.68%， 标准普尔下跌 0.75%，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13%。 欧元区三大股指同样也是下跌，跌跌不休， DX 指数收报下跌 0.66%， 富时指数下跌 0.03%， CAC 指数下跌 0.39%。 那么上证在收报的时候也是下跌 0.39%。 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1，纽币对美金1:0.57，纽币对人民币又跌到了一个历史的低点，1:3.81，
1: 持续跌啊，
0: 祝新西兰好运啊。还有美金对人民币是1:6.71。
1: 那接下来说一下新西兰的平均油价。那91号汽油呢是3.37纽币每升，柴油是3.11纽币每升，95号汽油啊已经涨到了3.55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现在是3.71纽币每升。整体来说啊，这个平均价格呢还是在持续上涨之中。
0: 没错的，那我们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到的是我们的赞助商朋友，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如果你想要开发建房，我强推的就是 Legendary Homes 啊，用过的都知道他们的靠谱、高效和高质量。
1: 是，
0: 说实话，建房子就是工期和质量，这个确保了您的利益价值。选择靠谱的建商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大包业务，欢迎您可以去个电话比一比价格，决定权最终在您的手上。09953-1313，09953-1313。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

0: 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 ，Mount Eden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有话慢慢说，我爱纽西兰，陪伴了大家20多年，咱们又一次来关注到的是大选的动向了。刚刚也说到了，在国会之中啊，现在已经是正式的闭会，未来我们的发展的这个每一个阶段会迎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就是冲刺大选了，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竞选，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和这些领袖和政策的制定者有对谈的机会。
5: 各党派要开始火力全开了。
4: 是，我是觉得鼓励大家。要积极的去参与，
5: 对的，
4: 问过了，思辨过了才好，不要说每一次，因为我经常在一些活动之上看到大家见面呢都只会说一句话，我一定投你，我很喜欢你。有什么质疑的问题，你支持他也不代表他所有的政策都是对的，
5: 没错，
4: 你不支持他也不代表他所有的政策都是错的，
5: 是，
4: 对不对？在 Winston Peters 急剧露出反华的獠牙之前，很多的华人朋友，我自己我甚至都觉得 Winston Peters 很猛，我挺喜欢，我甚至觉得我可以考虑一下他的政策。
5: 我当时还觉得他这个其实客观来说还是颇具 领导力的，
4: 他的政策里面有他吸引的点，也会有他自己的选票能够发酵的点，但只不过遇到了一个非常红线的问题，就像中美之间一样，我们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台湾的问题没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别跟我这儿装疯卖傻，对不对？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作为一个华人的选民，我的态度就是很简单，我要摒除那谁上台都差不多，只是走的方向不同。我相信所有的政党都希望让新西兰变得更好，
5: 没错，
4: 好吧，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党说我要毁掉新西兰，
5: 故意把这里给弄得乌烟瘴气。
4: 我就是每一个国家的间谍，我就是这个不会的，
5: 那还不至于。
4: 大家都是殊途同归，方式不同而已，对吧？那么均衡会带来更多的稳定，但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不公。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自由本身就是不自由的，民主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就是这么简单啊。
5: 只能说做得好与不好，不能说它本身的这个想法是有问题。
4: 那我也非常感谢在各路给我们节目的支持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这些良言，也谢谢你们的这个力挺，让我们坐在这里每一天都觉得很不孤单啊，
5: 也是能经常看到大家一些非常有深度的一些反馈，或者是
4: 高手在民间。好的，那我们再想说到的一个呢，其实也是在大选之后，我们仅就现在的民调咱们来说一说，当然还会有更多的民调，
5: 是
4: 我们更能参考问题哈。好，那我们来说以现在平均下来的民调来看，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疑就是国家党带领的党赢，组阁的政府赢，或者工党组阁的政府赢。有没有一种极端的可能性，突然大家的牌全错了，所有的小党集中在一起赢，也有这个可能性。MMP 嘛，对不对？但是咱不讨论，咱讨论99%的事儿。
5: 我们不去讨论1%，
4: 咱不讨论1%的事儿。这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个理论，好吧？那么好，那我们来说假设啊。那么行，这个工党如果要是赢的话，跟绿党的组阁这是肯定的。
5: 是
4: 毛绿党以现在的支持率跨不过那个门槛，无法组阁也是肯定的。好吧，那么。这是咱先放一边，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5: 对的，
4: 我们再来看到现在以国家党拿到29%的选票来说，党票来说，它是只能够和行动党和优先党一起组阁的。除非你说他不愿意跟优先党了，但是我在最后的这一句话，就是 Luxon 在国会的最后的这个总结，我没有看到任何排除的
5: 可
4: 能性，
5: 是、
4: 对不对？你说有没有突然因为什么或者怎么样，他已经明确的排除了和基于党的合作，当然这也有可能出现到反转，他总不能和绿党合作吧，总不能国家党和工党一起合作吧，现在看也不现实嘛、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啊，现在29%的党票会导致的是什么、就是也许国家党可以继续的执政和组阁，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的是国家党的副党魁兼财长 Nicholas Willis， Chris Bishop， Paul Goldsmith 资深的议员也是现在的议长 Gil Brownlee 在内的多名核心的人物，有可能会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届的国会。
5: 这也是大选之下可能会出现的残酷的一个前景，就是就算胜选了，但是你的核心成员却没有办法进入。
4: 好，我们再把它说的接地气一点，好不好啊？大选你是相当于国会，就是120张基础的120张的椅子，还有几张折叠凳放在旁边。那个折叠凳咱们先不说，好吧？现在大家就是抢椅子，每一个党在每一个选区都有自己的议员，选区议员对吗？
5: 是。
4: 选区议员谁赢了，
5: 谁
4: 先坐到这个位置上。之后你看还剩了40张，这40张再按照在这一次的选举之中的结果的%来分配。
5: 按照你党派的支持的
4: 分配，
5: 对，
4: 然后我们几个政党之间分拨分批，我们愿意凑一堆成为联合政府，只要你们的票 total 里加起来超过61，屁股基本上坐满了，还有后面的一些意外的情况，这个了那个加个档，这个加个档，所以现在这一届的国会也是120多个人，
5: 对的，
4: 不是120那么精准，
5: 是120多，
4: 是。那么我们来看，有人会说那不可能啊，我看了国家党的排名，这些资深的议员这么重要位置的内阁的一些成员，他们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国家党的排名和工党的不太一样，我还是说不求精准，如果我说的没那么教科书般的，也欢迎您骂我啊。整体来说的是每一个党派给出的他的 list 就是他的排名是不一样的。那国家党会把一些稳稳的区，其实他的排名是比较放在后面，你就是去赢你的选区就可以了。
5: 对，
4: 你例子上排30排25那跟我没有关系，对吧？你要赢你的选区，这个区我是把你保送进去了，
5: 对，我给你了一个赢面很大的区，可以这么理解。
4: 那么你们是先把位子做好的，但是如果这一些区推举的都是稳稳定定可以坐定的，那你留给前面再要按序去坐位置的人就没票了，就没位置了，大家明白吗？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今年大选选举大的一个行情，有一些选区或者特别是一些很焦灼的选区，它会失去它的位置。
5: 是，
4: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现在的排名的一些估算其实也是纳含进了%的，就是你的选区胜算的一些%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彼此相辅相成的过程。好吧，不是按照去年大选上一届的
5: 大选
4: 国家党赢得了多少选区咱们这样子来计算，是按照%来计算的。
5: 是，
4: 那么排在前面的 list 就比较麻烦，你别管你排到再怎么靠前，
5: 再怎么前也要看先把选区赢了的那个状态，
4: 好吧？那么在工党的方面呢，他的这个排名不太一样啊，可能排在前面的是 list 同时也会有自己的
5: 选
4: 区，那么他一些选区也是比较红的区，但是他是完全按照重要性来进行的，我不精准啊，我认为是更倾向于是用党内排名的重要性来进行排。
5: 总之每个政党他自己的内部的风格很不一样，对，
4: 他的排名是不一样的，
5: 是完全不同
4: 的。你不能够单纯的是说某某某在哪里排到多少名，某某某在哪里排到多少名来对比，其实 不是这样子的，
5: 对，他逻辑不同。
4: 是，那如果我再说的明确一点，比方说我们的华裔的一些候选人，那么绿党的话 ，Lawrence 较为安全哈，现在基本上这个排名我看在党内的是比较安全的。
5: 嗯，
4: 那么Carlos 就是要赢得自己的选区了，能不能赢，这就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和选择。
5: 对，
4: 那就是放在马洛斯科这个区，咱也不是这个区的选民，咱没法说声。
5: 是，总之他在这个国家党的这个逻辑里面，就是把它放到了选区重点的这个概念。
4: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Nancy。路南，这是很多华人朋友很喜欢的一位议员。
5: 是，
4: 还有一个候选人是奈斯，奈斯也是之前很多人非常看好的一位议员，对吧？
5: 嗯、
4: 那他们两个人其实，在工党和国家党里面差不多，不是说排到十几他就更有机会，依旧是需要去推高选票的党票的得票率，他才更有机会去进入。那你要知道，刚刚我们说的 Nicholas Willis、Chris Bishop、Paul Goldsmith、Jerry Brownlee 都是排在 Nancy 的前面的。
5: 嗯，
4: 那我们不能够精准的去计算，但起码到33-34、30多吧
5: ，
4: 才会更有机会。当然也不排除后面有很多人赢了选区，或者出现了什么样的意外的失利，流出了前面的位。但整体来说是在一个危险区的。
5: 嗯，
4: 奈斯一样是如此的，在整体的排名等等，因为他在Auckland Central 的这个选区不一定能够拿得下，因为他是面对的是 Chloe 是一个劲敌。
5: 嗯啊，绿党这个党魁还是挺有，
4: 他也是很有能力，
5: 对，挺厉害的。
4: 所以他同样也是在33-34的这个位置。
5: 是，
4: 都是一样的、
5: 嗯、
4: 所以我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人给这个 Nancy 留言，会说我就选你了，你怎么选他，你只有选国家党你才能够去选他，大家先明白游戏规则。
5: 是，
4: 你喜欢我们的华人议员，我们都喜欢，我们都希望爱护他去推他们、
5: 嗯、
4: 但是你要知道你怎么样才能够选得到他。
5: 没错，嗯，
4: 还有很多人问你的选区是在哪个选区，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有选区的，
5: 还真不一定、啊、
4: 所以如果你喜欢某一个议员，你特别希望谁可以进得去的话，你只有投这个党派的票。
5: 嗯，
4: 好吗？啊，包括如果是卡洛斯的话，那你就必须在马洛斯
5: 投了他的选区
4: 去投票，你要帮他去进行到宣传，帮他去拉票。
5: 嗯，
4: 劳伦斯我们也不能够去放弃，对吧？
5: 嗯、
4: 当然，我觉得在华社里面会投绿党的，我只能说现在风向越来越多。可是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大党派的这个问题了。
5: 没错，
4: 对，他的那个选区他也是赢不了的，
5: 嗯、
4: 因为他的劲敌是 Davis Mo， 他们是 Epson 的这个选区。
5: 啊、这毕竟是行动党党魁嘛。
4: 是，不要觉得说好像很靠前会怎么样呢？他们都同样卡在一个现在民调没有达到的位置。所以如果你喜欢哪一个我们的华人议员，你希望能够推他，那么你就要大力的去给这一个党派去进行到投票。
5: 嗯，
4: 好吗？
5: 没错，
4: 不管是任何的一个议员。我们希望大家都会有机会，甚至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从政的路线之中。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的支持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客套话还是真心实意的。你说的这个事情，你是想如何去投，如何去改变呢？
5: 嗯，对，
4: 是不是？
5: 我们先把这个玩法或者说游戏规则跟大家讲清楚了。
4: 是，现在呢，国家党是拥有44个选区的议员的啊，但是近期的民调多次是低于30%。那么如果最终只能够获得36个席位，而赢得的选区席位正好是36席的话，
5: 那就没有名单议员进入国会了，
4: 占36个椅子，你就不会有名单。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的
5: 小、嗯、
4: 但是能够多出几个椅子来呢？
5: 嗯，
4: 能不能够多到后，就是前面我们刚刚所说的这4个5个全部都进去呢？这个可能性是更小的。
5: 是。
4: 啊，必须要推高国家党的选票才行。
5: 是，
4: 反之一样。工党
5: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观点呢？因为这会影响到什么呢？就是就算国家党他上了，那他会直接影响他们组阁的问题。
4: 这是非常重要的，
5: 组阁人选就会很难选，
4: 因为国家党一定是要和其他的两个党组阁的，对吗？
5: 是。
4: 好，那我们已经很明确了，温斯顿·皮特说他想做什么，移民部长，对吗？
5: 嗯，
4: 想做财长，对吗？
5: 是
4: 啊，行动党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去来的，对吗？
5: 也有提过这个概念。
4: 好，那么未来是有可能会让执政的盟友伙伴去掌握最关键的内阁的位置的。
5: 是，
4: 这就是党内的排名的不同，很多人是看不明白的。
5: 嗯，
4: 你自己内阁的成员都是放在了一个前面，他们赢不了自己的选区。如果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内阁，请问你未来的兵从哪里来啊？
5: 嗯，
4: 你可以说我还自己有一个选区，但是我要告诉你，选区员他最大的职责，他要关注到的就是他自己这个区里面他要搞好的问题。他的经，哎，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有11个部门的部长，对不对？我们也觉得是可以 handle 的，也许。
5: 嗯。
4: 那但是你可用的优秀的人选就会越来越少了，对吗？
5: 这个才是关键，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4: 是
5: 是
4: 啊，
5: 所以大家会说嘛，就说这直接会影响到 Luxon 的阻隔。那、最大难题，刚才我们讲了财长。那同时啊，如果像 Bishop 和这个 Goldsmith 都落选的话，那 Simon Brown 呢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接任财长人选。那其他的人呢，可能也包括比如说现在的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但是呢，这个国民党党内呢，他毕竟也有自身的一些考量，包括呢像议长的人选，同样也会成为问题，不只是财长哦，因为有很好几个重要的这种职位啊，都会可能会面临哎没有这个我真以前的心腹存在的情况了。
4: 是，所以是需要可能会要长期的让，甚至有可能他会让反对党来出一个议长的。
5: 嗯，
4: 议长啊。可能很公平，已经在尽量的行使公平，但是这里面有没有请您各自评判吧，对吧？那么你 Bishop 现在是负责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比较多的，有没有可能会交给行动党呢？都有可能啊。那么你 Paul Goldsmith 手上是拿了11个职务的，11个职务要怎么分配呢？你不可能再有一个人说 Vincent Peter 担11个部长，这是不可能的嘛。
5: 是。
4: 那你要怎么分配呢？你毫无疑问会把更多部长的关键位置要分给自己的执政的联盟伙伴。
5: 嗯。所以现在有计算嘛，就说目前20名内阁部长中啊，有14个人呢是来自于国家党的。那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情况的话，国家党席位可能就减少，那就会导致优先党和行动党的力量增强啊。那国家党呢在内阁中的比例呢也会出现下降，那例如呢可能会减少到大约10个部长的职位了。
4: 所以这个问题的源头是国家党的排名顺序的问题。
5: 是。
4: 大家能够听懂这个根本吗？
5: 嗯。
4: 啊，我把可能会稳赢的名额放到了后面。
5: 嗯，
4: 当然他也可以往上再去提拔，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在选区之中的投入对他更熟悉，我们熟悉的面孔可能会大幅的去缩减。
5: 是的，
4: 好吧啊，这种局面就代表着，如果再继续阻隔的话，以现在29%的支持率来说，很有可能国家党会失去大部分的核心的部长的位置。
5: 嗯、
4: 那么你需要重新在自己的党内去选举，你认为有人可以做这个位置的，或者是让出更多的位置给自己的执政联盟，而你的执政联盟也会盯住这一点，行党和优先党。他一定会分食这一些部长，更多的部长的一些位置。
5: 毕竟是这么好的位置空在那儿，肯定是有这样的意图的。
4: 是，
5: 那所以呢，如果这个按照现在的民调来计算，如果 Luxon 呢他们这边胜选的话，那对于 Luxon 而言啊，如何在联盟伙伴和规模更小的就是国家党党团内阁这个概念之间去重新分配这种关键性的职位，将成为他胜选之后啊最大的一个挑战。
4: 嗯，那会不会有人因此而失望，觉得无望了，就退出了国家党，或者是有了更多的一些变化，从而出现党内的大幅的一些变动，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而且那 Luxon 还有可能不赢呢，如果不赢了的话，他会继续做这个党魁的位置吗？他能继续坐稳这个党魁的位置吗？那他的选区让出来了，谁会来进行他接手？太多的变化的插头了，我们分析不了那么远了，咱只能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哈。还有朋友是这样子说的，他的这是在这个洋人媒体上我们把他扒录下来的啊，说呢国家党可能会在11月份赢得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如果不是那种骨子里很支持国家党的人，可能会很难支持一个不太稳定性的政党了。嗯，说不管如何，我们都很难把彼此差异很大的三党的政府去进行执政，三个政党相互不信任，也不支持彼此的一些政策，这样的方式去治理一个国家其实是不太稳妥的。
5: 嗯，现在也有朋友啊在这个社交媒体的评论上直接说，现在感觉呢就是目前的联合政府啊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如果呢未来真的出现了国家党失去了更多的这种部长的情况，那优先党和行动党呢获得更多的部长职位啊，有朋友直接就认为这将意味着目前新西兰国家民主的一个终结啊。
4: 嗯，或者也完全，甚至有人是有这种阴谋论的，说那他们完全也可以让一名或者多名刚刚当选的不聪明的人辞职，或者找一个理由让他退出，再让大家心仪的立刻上的人再递补回来。
5: 嗯，也是有一种可能
4: 性。这个就阴谋论了，你这没有办法去预判，我们不能把人都想的。哎，政治也就是这样吧，自己说完了自己给自己了一个拳头哈。
5: 仔细想想，政治有时候也确实会有些。
4: 那有人就会说了，你选拔出来的新界政府还是我们看上去较有能力的嘛？那如果你这样，他们都出去了，我们未来执政的保障又在哪里呢？你不是阵地也没有守住等等，所以我们看名单，有的时候大家我着急，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完全的看明白，没有什么特别稳，最稳当的反而是绿党，绿党对于 Lawrence 的关照，
5: 的确，
4: 我反而是觉得。 最爱护，你要是选一个政党最呵护华人议员，我绝对是说绿党的。
5: 是，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4: 是啊，说，然后也有朋友在说啊，说反过来，工党和国家党得票率差不多，也会分给他的合作政党大部分的一个部长。
5: 嗯，
4: 但是在党内的排名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国家党和工党还是完全不同的。
5: 确实，他们的逻辑还是不太一样的。
4: 对，我们不能说就是说这个，当然您说的这种情况假设性
5: 也
4: 很多，那就要看绿党到底要拿到多少的一个部长了，对吧？那如果靠名靠前一点，让劳伦斯当部长，我也挺支持的。哎，您坚持自己的选择，我今天一直在说，不要试图去说服谁，
5: 嗯，
4: 也不要试图去影响谁。
5: 是的，
4: 我们现在就是我尽可能中立，我不中立您就批评我，好不好？
5: 嗯，
4: 就使劲批评我啊，就是坚持您自己的一个选择就可以了啊。也有朋友说说在和身边交流的人的交流的时候，看到最大的挑战是很多人会觉得投票也不会改变什么，而根本打算不投票。我觉得在华社里面这个是蛮大的一个趋势和风向的。
5: 是，我还看到有朋友是这么评论的，说与一些可能进入到国会但最终落选的人相比呢，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有可能会出局的，就目前国家党的内阁的这种部长啊，这几个人里面看起来都是算比较有能力的，那就大家就会担忧啊，会不会出现另外两个这个政党，也就是行动党和优先党出现一些乱摊子，放出一些不该放的人放在上面。
4: 是哈，所以这是一些可能性了。
5: 是，
4: 我们按比例来说，好吧，咱不说那种极端的那种情况哈，那大家一组阁一开心了，想让他这个怎么去交换的这个，我们讨论大概率的事件，
5: 是
4: 大概率，我们不能够说因为1%的事情去否定90%的事情，我们在讨论的
5: 是
4: 就像现在的政党，我觉得你批评对方是应该放10%的精力，说自己的政策是90%，而不是说我现在都在说10%，
5: 专注于批评
4: 他是怎么不好，他我始终相信所有的政党都希望带着新西兰走向更好的方向，只是他们之间的意见的相左会让我们拖慢了一些速度，
5: 是
4: 只是因为他们的方式可能不符合你的个人的利益而已，
5: 嗯，
4: 但是我们都是集体之中的一个小水滴。我说这句话太共产主义了，这是道理就是这样，咱们都是水涨船高的哈，
5: 嗯。
4: 然后呢，今天有这个新西兰小新给我们发来的是 New Zealand Hero 上的漫画，
5: 政治漫画
4: 啊，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大军官们，是吧？站在
5: 护卫舰啊，
4: 这应该是 Devonport 的小码头，对吧？说周围这是一艘、两艘、三艘、四艘、五艘、六艘、七艘这挂着中国国旗的大船啊，逐步围堵着新西兰的一艘小小船只，还是跟外交有关的话题呀，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些分享。也有在三群的朋友是这样说的，说现在 Luxon 可以解除 Peter 的外长职务了吧，虽然他也是一个不然他确实是一个很 weak 的 leader。 好，这是观众观点，好吧，谢谢。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大家的讨论是
5: 不过我刚好
4: 太多了，
5: 三群这位朋友，我刚好想回答一下，因为昨天我在研究这个国会最后一天的这个辩论的新闻嘛，然后呢我也看到了，就是温斯顿皮斯是明确去发表了自己卸任外长的感言的，因为毕竟昨天是最后一天了，对，所以呢这个他就算 Luxon 想解除吧，他应该也没有这个机会了，这是我的看法。对啊，
4: 我倒是觉得那说不定就跟这样 David Simon 做了，大家也都是轮着做完了再继续做哈。也有朋友会问到说，大家的 Kevin Silver 的 returns 是多少？我是保守派，我投定期，但是回报只有0.3%。我放定期还比较高 ，Kevin Silver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啊。但是我要跟您说，银行或者您的那个经理会跟您讲，就是帮您管 Kevin Silver 人会说，中东这是黑天鹅事件，我们没有办法预期对于我们产生了影响。您见过很多人 Kevin Silver 还复制，就前一段时间很多的，去年很多人去 review 自己的 KVC 发现不多反少了，投资了半天让你们炒股给炒没了。
5: 是有这样的事儿，
4: 是啊。好，我还是在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在大选之前大家生活里面也会无数次的会讨论到跟政策有关的，
5: 没错，
4: 少讨论，因为一讨论就吵架。谁也别试图去说服谁，坚持你的选择，积极的去进行到投票，好吧。我们讨论大概率的事件，我们不去着重于小概率的可能性。
5: 对，我们不断强调的就是您一定要去行使这个权利。
4: 政府专政策的时候也没有会考虑到中东，也没有考虑过明年会有什么样的战事发生，他会考虑，但是这只是10%的一个占比，我们还是要看大规模的会事实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5: 是
4: 不要避重就轻，好好讨论，好不好，也别天天的强迫打架，现在大家力气已经很高了，分分钟都 都能够自己爆发战争。好，我们进行的广告啊，然后咱们继续回来。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6000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明天统一的给大家来送祝福，好不 好？来，我们先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中秋如果您的晚上的这个饭还没定好的话，一定要选择的是聚宝酒家，好不好？他们呢是马来西亚风格的料理啊，包括地点也是非常的方便，又有特色，吃的其实又有排场，又让您有面子。
7: 是，
6: 现在呢提前的来进行到预定，还可以获赠葡萄酒一瓶，
7: 福利
6: 不是啊。那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合家团圆，亲友聚会都可以选择聚宝酒家。
7: 没错，为团圆时刻啊更添一个仪式感。那聚宝酒家大家会问它的地址在哪呢？它地址啊是530号 Great South Road， 在 Green Lane 啊。那它的订座电话呢是0952521288。席位紧张啊，也是欢迎大家提前去致电预定。而且呢，毕竟您打电话预定的话呢，还能够获赠刚才我们提到的葡萄酒嘛。
6: 没错，
7: 何乐而不为？
6: 是，我们再来说一遍电话号码吧。
7: 是0952521288。
6: 0952521288。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回来了，跟大家来更新一下。今天大家都在关注说习近平的专机有没有抵达。现在在3分钟之前的信息，习近平是已经抵达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了，将会在9月23号到25号对于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去到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访。接下来大戏开锣，我们要说的东西越来越多，
7: 要开幕了。
6: 没错，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的是新西兰本地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有这个国家党、工党、绿党、优先党都相继出台了对于超市特别是稳定物价的新的一些举措。
7: 没错，
6: 他们涉及到的都有啊，强制分拆、剥离资产、变更经营结构的超市政策。
7: 对，都是有关系的。
6: 现在有51位企业负责人和商界代表开了一个联名信给到各个政党。
7: 是的，那他们是呼吁啊尊重财产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而且呢希望避免政策转向、动摇投资信心。这个联名信就指出啊，说近期啊部分这些政党的政治言论啊与政策提议呢已经传递出了反商业倾向，投资者已经开始质疑长期经营环境的稳定性。那该联名信中还强调说，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那涉及到哪家企业，法律都应该平等的去保护财产与契约权利。如果政策啊可以强制企业去出售资产啊、拆分经营啊，或者是重订已经签署的合同，那投资者将会重新评估在新西兰的投入的意愿。那我去看了一下签署者的这些名单列表啊，非常的多，包括像新西兰的倡议组织啊，慈善家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些人物啊，基础设施投资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啊，包括一些制造企业这种创始人啊，也都在这个名单之中。
6: 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各党的拆分方案，好吧？那国家党是提议将 Foodstuff 旗下的 Pack and Save 和 New World 这个 Foursquare 的拆分为独立运营的主体，但是它是会由商业委员会评估之后再来确认到底要怎么 么走下一步和立法推行的。
7: 是
6: 预计家庭年节省可以达到1320纽币，评估报告同时提示存在法律和执行的极大障碍。
7: 嗯，那工党方面呢则是主张啊要将 Foodstuffs 和这个 Woolworths 啊，那 Woolworths 呢是澳洲的公司， Foodstuffs 是新西兰本土的公司，他希望把这两家公司的批发业务呢进行一个独立的拆分，保障小型零售商平等的一个采购渠道，那取消限制的转售和定价的排他条款。那国家党则是批评呢该方案的成本比较高，风险比较大，而且未经过验证。
6: 嗯，是我们不说别的党的评价，别人都是觉得别人都是臭的，我是最香的啊。来说工党啊，来说绿党啊，绿党呢希望的就是建立 Kiwi Mart， 希望出资收购120家门店和配送中心，目标市场的份额15%，配套限价和全民午餐的计划，4年总投资额是超过60亿纽币的。
7: 嗯，
6: 再来说一下优先党，
7: 是
6: 优先党是除零售领域之外，还提出了要拆分大型的电力公司，回购新西兰银行等等广泛的资产调整的主张，
7: 它的这个面就会更大一些。
6: 但是绿党也有啊，绿党也有 Kiwi Power 等等啊，这个东西就是越说越多，越说越多。那么你说优先党具体的实施措施是什么呢？他说国家党是朝他的，如果要是说这么一步，所以都是大差不差。到底要怎么拆分？是拆两大巨头其中的一个巨头，还是要不众生平等，两大巨头分别都拆？就是打零售，就是打这个消费端，谁能够真正做出一些建树来？那这就是选民需要去考量的问题了。
7: 的确，客观来说啊，就是我们跟大家列举了目前这几个党派提出的一些主张，也是导致这51位商界领袖联名去签署这个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可以看出来啊，这么多个党派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可以说这也是未来我感觉说是政治方向的一个核心的领域。
6: 我们没有办法对比效果，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效果会如何。我个人很悲观，我不觉得能够有翻天覆地的效果，还会有点影响到财团的投资。但是他们该不该拆，该不该改，我作为老百姓，每天我也买牛奶，对吧？我当然支持拆，但是咱们就现实考虑，能不能有太大的影响和效果？
7: 是。
6: 不知道，但效果不知道，咱们就看落行的手段和执行的速度来看。那我认为工党绿党会推行的速度更快一点，因为国家党等于相当于是释放了一个方向，还得再去研究判断，而且这个研究判断一定是喜忧参半的，那也很有可能因为那一些忧而停止。
7: 就停止。
6: 我个人更我很武断，我就认为这可能是在大家都推出了政策之后，我也必须要跟一嘴，但是我没有真的那么大的促进力和内推力想要去完全颠覆和改变的一个问题。
7: 明白。
6: 啊，这个是咱们是说效果没法评判，那我们只能从执行的力度和决心上，我看到的是工党和绿党，其实包括优先党都似乎更有推动力。但是优先党呢又属于执政联盟之中的一环，那就要看未来，因为行动党是反对的嘛。
7: 对。
6: 对吧，那你那就是他们哥仨的事儿了，跟咱们就
7: 看他们
6: 那先赢了再说，那就先赢了再说。
7: 是的。
6: 好吧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上的评论啊。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三七，我叫您三七行吗？他说对于澳洲新西兰的政客啊，不管是哪一个党要执政，只要这个党花大笔的价钱去买每日的军火，选民就应该把他赶下台。为什么？因为他的脑子有矛盾。这不是我说的，是这位三七的朋友他的观点
7: 啊。是这位朋友的评论。对，
6: 是小一宝看到你了，欢迎你，欢迎你，欢迎爱国老头，欢迎黄成根，谢谢大家啊。老朋友新朋友的为我们在 YouTube 上几百号的朋友来给大家打招呼，有时候没有办法打字去回应大家了。
7: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一下我们的频道。
6: 是好，那我们继续的再跟大家再来挤一条新闻。好吧，这条新闻是移民系统的升级项目，不是出了包了吗？
7: 越花钱越多，发现这个窟窿是这个越调查发现这个窟窿越大。
6: 那么这个坐在席位上的是谁哈？
7: 是
6: 他是商业创新和就业部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名字呢叫做 Nick 克莱克利。他在周三的时候在议会教育和劳动力专门委员会之中来披露，已经终止的生物识别能力升级项目新增了1000万纽币没有办法收回的成本，目前确认的总损失是达到了5070万纽币。
7: 是，这就是这个项目不仅没有做出来，而且实际沉没的成本。那布莱克利呢是承认啊，这个数字仍 王菲最终的一个结论，相关的独立审计呢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这个损失金额可能还会继续上调。
6: 好，我们来看今天六月份的时候，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首次披露损失大约是3300万纽币，
7: 是
6: 同时也是指控部门拆分项目创造性做账来规避内阁的审查。七月份再追加了600万纽币，当时呢部门就曾经以虚报人力和外包的开支，那么今天又增加，昨天又增加了一下啊，说去年的项目在去年六月份被错误的资本化了，所以系统已经判定无法使用，建议应该全额的进行注销。从最早我们看到首批的损失可能是3300多万、
7: 嗯、
6: 慢慢的往上再去不断的追加到的4000万、
7: 嗯、
6: 到现在损失应该已经是到了
7: 5070万纽币，
6: 5070万纽币、
7: 嗯、是越来越多，这个窟窿越查发现越深，越大，
6: 都不敢查，都害怕。
7: 而且这个刚才这个布莱克利啊，他是明确承认了说现在独立审计是没有完全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个损失金额可能还会继续上调。
6: 嗯，是啊。那么议会的特权委员会就认定这个布莱克利存在着一些误导的行为、
7: 嗯、是
6: 布莱克利就提出了辞职。
7: 嗯
6: 啊，但是公共服务委员会的主席他没接受，
7: 嗯，
6: 他说你的就任呢只有6周，
7: 嗯，
6: 所以处分是需要考量真实的一些情况的。
7: 是，那现在呢由相关的一些律师主持的独立的调查也是原定在这个10月7号大选之前要提交报告，但是又因为一些新的信息浮现，包括昨天的这个最新的确认，预计只能到延后到这个大选之后再进行公布了。而且值得关注就是上次我们也跟大家提过，除了这个生物识别身份管理系统升级失败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移民局的项目，预算是3.36亿纽币的未来服务系统重建项目啊，也是同步陷入到了困境，7年的开发周期呢也没能达成阶段性的目标，而且同时也在一并接受独立的审查。
6: 嗯，该怎么评价呢？推行和改革一定是要有容错的成本的，
7: 嗯，
6: 但是不能老错，也不能失控，
7: 对的，
6: 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不改革不折腾、
7: 嗯、
6: 因为那样损失还不会发生。
7: 嗯
6: 啊，当然不能够为了怕失败我们就不动，但是前期和就这个问题它是值得去深入研究，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7: 而且从这个问题上看的话呢，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点、嗯、就是你不能因为一开始你这个立项或者说立意是 OK 的、嗯、但是你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你却觉得你应该掩盖它去谎报或者是不报，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6: 嗯、
7: 就会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6: 那同时你会担心的就是那其他的项目呢会不会有类似的东西呢、
7: 嗯、
6: 所以新西兰是需要一场体检的啊，我觉得执政政府别改这个政策、嗯、那个政策，你们先都慢点，你们应该先做一下体检，不管是砍人也好还是增加岗位也好，你看上去是非常极端的政策，但是什么才是新西兰现在的身体状况、嗯、它需要的是更多的看护照顾、就像这个就像你摔倒了，你需要一些活动保持你自己的这个筋骨的活血。
7: 嗯，
6: 你在那微着它也不行，你天天嘎嘎锻炼身残志坚
7: 也不行
6: 、
7: 啊、不能太过啊。
6: 现在就得先照个 X 光，
7: 是
6: 先照个片儿，咱们先花半年的时间、
7: 嗯、
6: 咱们先研究研究新西兰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7: 嗯、
6: 什么情况，我们切实的再给出一些政策。当然我知道这只是我们的美好预期而已啊、
7: 嗯、
6: 基本上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7: 嗯，
6: 好，继续的再来看到的这个国际新闻啊，高市已经患了和拜登一样的病，在机场对着空气挥手。那、
7: 嗯、
6: 你看昨天那个视频里面捡到他对于特朗普的那个眼神吗？
7: 嗯，
6: 眼睛弯弯，然后暗送秋波。
7: 我们对于高市的一贯的这个一个看法了、啊。
6: 最后我们来说一条好消息吧。
7: 是，有一个有意思的信息跟大家分享、
6: 嗯。因为我们春暖花开了，大家都会更愿意出去去走一走，看一看、
7: 哎。嗯，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知名旅行指南，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应该都能听过。非常有名，叫孤独星球嘛，也是发布了年度最佳旅行地的榜单啊。那其中啊，新西兰的南岛的淡尼丁和怀塔基地区呢都是入选了，而且是新西兰唯一的上榜地，与加拿大魁北克、中国成都、瑞典的里维埃拉等城市啊都是处于并列的状态。
6: 太不错了啊，新西兰其实咱们处处是风景，处处有特色。
7: 嗯，
6: 但是淡尼丁呢和 Oamaru 的组合特别的独特。
7: 嗯，
6: 你清晨的时候可以在蒸汽朋克博物馆身着复古服饰，下午 也可以探访历史遗迹，傍晚还能看小蓝企鹅上岸啊，特别的呆萌和可爱。城市兼具着创意的餐饮，气氛的这个艺术氛围，纯净的自然景观，海岸绿地，野生动物相得益彰，真的是让你从这个纷纷扰扰的成人世界之中回到了一片世外的桃源。
7: 没错，但宁丁市长啊直接就表示说，本地的魅力啊是长期为人熟知的，如今呢能够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啊是非常值得欣喜的，将会助力于全球性的一个推广，同时吸引更多的这个国际的游客。那旅游与接待部长 Upson 啊也是祝贺这个城市入选，并且称啊这个历史底蕴、海岸风光啊、特色美食与文化的活动呢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的吸引力的。而像怀塔基的市长呢也特别提到，在 Omaru 的这个维多利亚的白石建筑，还有包括蒸汽朋克的节庆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一些像企鹅栖息地这样的一些独特的景点。
6: 是，去过南岛的朋友，如果您有印象，您的心目之中一定会有奥马鲁的一笔啊。
7: 是，
6: 我自己也是非常，这是很多旅游线路中必须会有的一个、一个看上去非常有年代感的小城，非常有特色的小城，看上去非常的圣洁，因为它都是这种白石的建筑，而且建筑的风格都是维多利亚时期，看上去哇，你真的是身临其境，你就不想走了。我们现在得了一种喜欢复古的病。你厌倦了快速的这个时代，人和人之间的繁忙和争斗，咱在新西兰已经够躺平的了，但是你依旧会在一个小城小市里边感受到时间静止的状态。
7: 还有一种那种回归生活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个包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 Omaru 啊，那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为什么呢？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著名的一个美剧叫做伊甸之冬吧、那它专门就要挑此地作为一个拍摄现场，就是因为为了还原当年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建筑风格。
6: 是，很多人都会过去只是看小企鹅，真的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在城里面好好的走一走，
7: 是
6: 绝对的值得，好吧啊！也欢迎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旅行照片，好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做到这里了，先啊，这个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也非常感谢大家多多的帮我们点赞，好吗？谢谢。
7: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6: 拜拜，明天见，
7: 拜拜。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超级快乐。
1: 大家好，我是绿党的国会议员 Lawrence 济南南希。中秋佳节在此代表绿党祝华社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2: 所有 BAE 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我相信每逢佳节必思亲，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纽西兰找到团圆的感觉，我们落地生根，大家一起在纽西兰过上更好的生活。
3: Wish everyone happy moon festival，
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2: 嗯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2: 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到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嗯，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2: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2: 没错，
1: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2: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2: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到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吧？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2: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2: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2: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2: 没错。
1: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2: 没错。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2: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人家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2: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2: 是，
1: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

0: 处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了，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只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不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病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
2: 多。
1: 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他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吧？没错，
1: 这个体检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专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Angela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
2: 重要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去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 2163号， 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 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 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目两人的眼睛

跟着山心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转。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8153811。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3: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ling，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的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5: 九月去哪儿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